0: 跟唱一样，你知道吗？我们俩
1: 嗯，
0: 在节目里边跟着原唱一起唱，然后带着全省的听友，正在路上上班的你呢，一起来唱歌，就不是听我们俩唱啊，就大家一起唱。我们都是歌手，这个时候我们都是表演的歌手，
1: 对，
0: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1: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氛围特别好啊。当然了，你说我也爱唱，我也特别喜欢唱，想当领唱员的话呢，也可以来报名。
1: 是的，现在呢，报名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直接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和手机号啊，记得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发到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跟你进行联系哈，也希望下一场这个宣城站哈舞台上可以有你的身影。
0: 对，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唱红灯唱那么多年了，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真的有些歌曲呢反反复复在唱，但是你反反复复听都会觉得不腻，尤其是那些经典的歌曲。今天发现大家特别越来越懂我们俩的喜好了，越来越懂我们就是很多听众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了。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七零八零九零的居多、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零零后在听我们节目啊，来举个手扣个一，说说你想听什么歌。
1: 是，
0: 因为我看了一下今天点歌的歌单都是老歌，你知道吗？你看有费玉清大哥的歌，想听小城故事的，还有想听邓丽君千言万语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哈，你看这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老狼同桌的你啊，这些歌曲，无印良品想见你，我相信啊，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又是一次青春的回忆。所以今天红灯唱，我们继续来分享你们的好歌声啦。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首先第一首歌曲，这也是来自我们粉丝群的一位朋友特别点播，来自老狼和王健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此时此刻，我们想把最好的音乐都唱给各位听，也欢迎爱唱歌的你呢，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或者是年轮演唱会啊，我们线上线下都期待着你来开唱。

0: 今天我们的想把我唱给你听就唱到这里，下面一首来自费玉清《小城故事》，特别美的一首歌曲啊。
1: 对啊，这首歌看一下时间啊，是在哪一年，1979年的时候的作品了，但现在传唱度依然很高啊，还是很多

0: 哇，费玉清大哥的声音真的好好听哦，确实想要挑战的话挺难的，
1: 都不想破坏这个情境，
0: 不知道有没有敢来挑战的咱们的听友啊，能唱出这种意境。接下来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千言万语》。

0: 假装跟品冠在对唱。
1: 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着你的味道，
2: 一起来唱啦，想见你，马上来。

0: 想见你。接下来之后又是一首来自李宗盛大哥创作的哈，陈淑桦来演唱的这一首梦醒时分。哎，我记得年度演唱会我们有唱这首歌，你知道吗？哦，当时副歌部分一响起的时候，哇，真的是全场大合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们这一次在寒山大概现场有20000人，20000人现场大合唱是什么样的感觉，你知道吗？氛围感太好了，
1: 就是不用音响也可以震耳欲聋的歌声，
0: 真的是。

0: 好了，今天的红灯唱我们就唱到这里了，还有很多朋友点的歌曲，你看刚刚还有人点了临时想听彩虹下面啊，还有这个想听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张柏芝的心与心愿啊，但是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就只能在下周明天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每天都有红灯唱嘛，所以想听什么歌欢迎大家来点播。
1: 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们看到粉丝八群一昨天有在我们的粉丝群唱歌啊，但是我们昨天没有来得及播放，今天来听一下他唱的是什么歌呢。
9: 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寂寞后的无聊消遣？香烟印成一段光圈，和他的照片还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
0: 笑得多甜
8: 啊！这是昨天我们唱的这首《阴天》哦。
0: 对，然后我们的八群的很多群友都为他打 call 了哈。是，我觉得唱的不错啊。然后我就说你有时间多来唱，他说每天都想唱，就是无奈不记得歌词，而且呢确实又在开车上班路上啊。那我们最还是要以这个安全
8: 为
0: 主啊。
8: 对，看到周呢，他说每天听音乐陈飞扬哈，一天心情他说都好了，还有后面加了一个小爱心的标志哦。
0: 谢谢。还有六边是说欢迎贝贝朋克来宣城啊，在哪举办？28号我们会在宣城继续举办的地点呢，我们会提前在节目当中公布的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到时候到现场。
8: 对，还有看到这位叫做梁小绿的朋友，他说假装跟朋友在对唱，我们来听一下梁小绿的歌声。
10: 把我唱给你听，

0: 对对对，我听到了。
1: 后面这个人声音不听也罢。
0: 来，我们来听听旭旭啊，他在说什么呢？
2: 妹妹阿姨，早上好！明天可以播放一首《星辰大海》吗？
1: 是来点歌的、
0: 啊。可以，明天没问题啊，《星辰大海、啊》。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微信平台上朋友哈、啊，在跟我们互动交流。这个周呢，也是好像发来自己的歌声啊，我们来听一下。

0: 好，唱了一段挪威的森林送给大家，谢谢你的歌声，也欢迎经常来唱啊。
1: 还有一位小朋友陈啊，我们来听听他在唱什么。

0: 鱼虾牛
1: 好，
0: 好
1: 唱了一
0: 棒！
1: 段戏啊。
0: 对，这个陈敖很喜欢这个来唱歌，小朋友唱京剧，而且
1: 嗯，
0: 前两天还唱了一首张学友的《你好毒》，是他唱的
1: 对，
0: 吗？
1: 你好，嘟嘟嘟嘟嘟，特别萌的声音啊。
0: 这个歌曲的这个涉猎范围很广
1: 对，
0: 啊。
1: 我觉得有一些传统文化就需要我们孩子去传承哈，很开心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好啦，那唱完歌哈，明天红灯唱呢，大家想听什么唱什么，也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提前来点歌。
0: 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嘻哈搜货哈。你看到了一定阶段，皮肤代谢变慢了，需要选择精华来帮忙来调理。那今天安排的就是口碑一直很好的倩碧302镭射瓶精华。
1: 嗯，是的，那今天呢，一瓶是100毫升大容量装的哈，福利价格只需要299。想要购买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找得到来进行购买。
0: 这款精华的核心搭载了 CL302 的复合精粹啊，同时搭配透明质酸，还有多种温和植物提取物，深层补水，同时呢还可以温柔呵护我们的肌肤啊，帮肌肤呢更加的透亮，日常维稳很适合。
1: 嗯，它的质地呢是这种非常清润的乳液状的质地哈，上脸之后吸收速度特别快，不会闷痘，后续呢你这个上妆也非常的容易，包括油皮、混合皮，夏天来用哈也不会觉得脸上有负担，一年四季都非常的匹配。
0: 哎，早晚呢，你看洁面后这个拍完水，然后取1到2泵，均匀涂满脸啊，在肤色看起来不均匀的位置，可以轻轻打圈按压。帮助吸收，早上用它打底，后续上妆更服帖，不容易有缺水的现象哈。晚上护肤呢，给肌肤充足的补充水分，就是能够很好的缓解一天下来的肌肤紧绷感。
1: 是关键，今天价格特别的给力哈！这个倩碧的302镭射瓶精华福利价格呢，今天只需要299，由新版的100毫升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关注微信。

公众号嘻哈520，点击菜单福利进行抢购，下单呢还可以这个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参与抽奖可以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很多上班族啊，这个中午呢图省事儿哈，爱点一份盖浇饭，方便又下饭。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盖浇饭其实是妥妥的高热量食物啊。
1: 对，有这个权威期刊呢就对比过6个国家200多种食物，咱们常吃的盖浇饭的单分热量全部都突破1000千卡。
0: 对，比如说像鱼香肉丝啊、宫保鸡丁啊这类的，对热门款，他们的热量呢是好吃，但是热量直接达到了1500千卡。就算比较清淡一点的土豆丝盖浇饭，它也有1100多的热量。
1: 你知道土豆丝盖浇饭是我最喜欢吃的，碳水叠碳水啊，那个快乐啊，双倍啊。是，当然对照咱们国内膳食标准呢，日常轻体力工作的女生啊，一天的总热量需求才1700千卡。一份鱼香肉丝的盖浇饭吃下去，你几乎占了全天大半的热量啊。
0: 嗯，是的，男生呢每日所需的2150千卡的热量，如果你经常吃盖浇饭，热量也非常容易超标。
1: 对，长期这么吃哈，多余的热量堆积在体内，长胖是早晚的事儿。而且盖浇饭的汤汁，我们也知道油脂特别多，经常拌饭吃嘛，就会影响我们的血脂健康。
0: 是的，给大家一个控卡的小办法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吃盖浇饭，吃饭的时候你别把汤汁全部都拌到米饭当中去哦。
1: 对，让米饭吸满了这个油汤。半碗米饭不吃的话，就能减少不少油脂和热量的摄入。所以说就最好是就
0: 别拌了，
1: 把上面都是汤汁的给撇掉。对，
0: 吃
1: 下面的
0: 那多不好吃啊。
1: 那怎么办呢？其实我的宗旨是什么，每次啊，就我每次吃东西，就我也知道它热量很高，想吃的时候那我就放纵来吃，会给自己全天制造一些热量缺口，然后放纵吃的时候，第二天可能就会把这些高热量的食物摒弃，就吃一些就是干净一点的。
0: 就你不能顿顿都放纵，对不 对,、
1: 啊、对, 对, 对，
0: 偶尔放纵一次可以，但不能顿顿放纵。
1: 然后就开始加强运动，只能这样了。
0: 我们来听许巍的《晴朗》送给大家。
2: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要不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做事只要入了神，叫他就完全没反应，除非
4: 黑小米，你能不能对我上点心啊？
5: 点心？什么点心？在哪儿？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办公室里，两位老师在聊天。
5: 昨儿有个学生迟到了，说自己没洗脸就来上课，我实在是看不过去，就让他回家收拾干净了再来。
4: 我跟你说啊，真是一好办法，今天他一定洗得干干净净的来上学了。
5: 我也希望是这样，可是今天全班同学都没洗脸。
4: 哎呀，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如果呢，你想来一场充满异域的异国之旅，又想签证简单，今天我们推荐这个旅行目的地呢，兼具了性价比，还有体验感，飞行时长呢也不超过10个小时，电子签0秒出哈，这就是土耳其。
4: 说到土耳其啊，它地处亚欧交界，有文明的十字路口之称啊。虽然说大部分国土位于亚洲，但是呢，因为街景很像欧洲，所以在这里可以花小钱去体验欧洲风情啊。
1: 没错，土耳其呢拥有古老的历史，罗马、奥斯曼帝国都在这里留下了无数的遗迹，九处世界文明的世界遗产更是这个历史的见证啊。
4: 对，它被黑海、地中海、爱琴海温柔包围啊，从来不缺乏迷人的海滩，还有蔚蓝的海岸线。土耳其的南部呢，沿着爱琴海一路向南，海景真的是炸裂，城镇呢也是浪漫啊，绝对不输对面的希腊。
1: 是的，那其中哈，这个费特西耶安塔利亚段的第400公路哈，更是公认的世界十大最美公路之一，足以让每个到来的人而深深的迷醉其中。
4: 从世界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到结合了这个奥斯曼帝国豪宅和现代摩天大楼，以及壮观海岸线，还有这个安塔利亚啊，
1: 是的，
4: 这地方真的是让人难忘啊。
1: 是的，从中部哈，这个卡帕多奇亚啊，犹如月球般的地球表面的奇观，再到地中海沿岸坐拥绿色山脉和蔚蓝海这个海景的村庄哈，土耳其的美景呢，就像画卷一般慢慢的展开了。
4: 首次要拜访土耳其呢，伊斯坦布尔肯定是不二之选了。宽阔的博斯鲁斯的这个宽阔的这个博斯普鲁斯的海峡，也是将伊斯坦布尔呢分为了亚洲区跟欧洲区啊。
1: 是的，欧洲区呢为新城区与老城区通过呢加拉塔桥相连接。那其中呢，伊斯坦布尔绝大多数的知名景点呢都在老城区，包括著名的大巴扎，还有香料巴扎也在这个老城区哈。另外呢，贝伊奥卢区则是这个伊斯坦布尔最具艺术和时尚气息的一个地方哈。
4: 当然，这个博斯普鲁斯的海峡两岸呢，还有很多的建筑，还有博物馆值得你去探索一下。所以欧洲一侧的老城区呢，也是游客主要停留的地方。
1: 老城区很大哈，如果按照4个区来划分的话呢，先来介绍的是老城区东边的圣索菲亚清真寺，它完工于呢是公元573年。这座呢带有巨大穹顶的拜占庭式的恢宏建筑，是土耳其的标志性的骄傲，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典范啊。
4: 对，另外在这个圣索菲亚这个清真寺东北角的托普卡帕宫呢，它作为这个奥斯曼帝国君王们的一个宫殿，见证了一个伟大帝国的兴起还有它的衰落。
1: 来到这边呢，你可以穿过庭院、花园、御膳房等建筑之后呢，就可以抵达珍宝宫了。里边的这个镇馆之宝呢，是一颗86克拉的巨大钻石啊。
4: 对，很值得他去打卡看一看哈。当然我们再来介绍老城区中部的大巴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大的巴扎之一了，拥有4000家店铺、65条街道，它就像一个大型的迷宫啊。店铺里呢琳琅满目的物件让人着迷，讨价还价声也是在巴扎内呢此起彼伏。
1: 另外呢，附近还有一个香料巴扎，同样值得一逛啊。虽然说它的名字叫香料市场、香料巴扎，但是呢像土耳其软糖啊、鱼子酱啊、还有果脯啊等等一些土耳其的标志性的小吃，你在这边都可以买得到哈。
4: 对，香料巴扎距离这个加拉塔桥很近啊，你可以在夕阳这个金色夕阳的笼罩下呢，可以去海边散步啊，或者是听一听轮船的汽笛声音，也可以在附近码头乘坐、这个轮渡穿行期间啊，也是可以感受一下。
1: 是的，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介绍土耳其的美景。萧敬腾《流浪流浪就好》送给大家。

0: 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哈，就是土耳其。如果这个城市你很感兴趣的话呢，接下来的分享啊，千万不要错过。说到土耳其呢，它是多个宗教以及建筑共存的一个老城哈，特别是西部也是展示了伊斯坦布尔极其开放包容的一面。
1: 哎，说到这个地方哈，像这个法蒂赫清真寺，它也是奥斯曼帝国征服伊斯坦布尔之后修建的第一座清真寺，因为意义很重大，至今呢仍然是吸引很多的游人呢前去朝圣啊。
0: 还有这个克拉教堂哈，也是伊斯坦布尔另一处非常重要的拜占庭时期的建筑哈，它的重要程度呢仅次于圣索菲亚清真寺。教堂内部的墙上呢，制作于14世纪的宏伟的这个马赛克镶嵌画哈，也是整座教堂非常引以为傲的地方。
1: 好，继续呢，要前往的地方是贝伊奥卢区，这里是伊斯坦布尔最时尚的地方。这片街区啊，遍布了高中低各种档次的餐厅、精致的小店、小型的现场演出，包括很有文艺气质的博物馆都在这里啊。
0: 对，说到博物馆哈，必须来介绍到的是这个佩拉博物馆，它是伊斯坦布尔哈首屈一指的美术馆。展出的画作呢，能够带你快速的领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迷人风景。
1: 对，纯真博物馆呢，也是由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汉呢，根据自己的同名小说《纯真博物馆》为蓝本创办啊，展示了作者收集的老物件和那些非常惊人的艺术装置，比如说有4213个烟头的装置作品。
0: 是的，另外建筑风格非常华丽的多马巴赫切宫啊，和收藏大量现代艺术品的伊斯坦布尔现代博物馆，都值得你花上一些时间好好的仔细来品味一下
1: 啊。当然最精华的部分呢，还要数这个独立大街，那辆上镜的红色有轨电车常年行驶在大街上，也是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的主角啊。这个咖啡馆、小酒馆品质很高，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亲民啊。在这里你可以从北部的这个塔克西姆广场开始游览，然后到独立大街，终点的附近呢是著名的鱼市场啊。你再行走到南边的这个杜南尔广场，就可以再一路感受当地的风景。
0: 是的，那走到最后呢，在加拉塔哈为这个贝伊奥卢区的游览，你可以画上一个句号。登上呢这个加拉塔，你可以360度的俯瞰伊斯坦布尔整个城市的景观，细数你前几天到访过的一些景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有乐趣的所在了。
1: 对，当然其实到了这边，除了伊斯坦布尔之外嘛，你还可以去这个卡帕多奇亚，这里是土耳其哈乃至全世界适合乘坐热气球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土耳其的热气球非常的火，而且风景也是绝美啊。这个地方的价格也还合理，关键是技术比较专业，所以呢基本上很多来到土耳其打卡的都会来这边感受一下热气球的魅力。
0: 对，所以说哈，如果想找机会哈，这个出趟国旅行一下，我觉得伊斯坦布尔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旅行目的地。来听赵雷的这首《彩虹》，下面送给大家。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们今天一块下馆子吧。
2: 好呀好呀，那一起去吃什么呢？
1: 就去吃半勺餐厅。
2: 听着就吃不饱，我要去吃一盘餐厅
1: 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新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我们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9: 早上好。很多人呢买完菜回家之后啊，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呢直接会连着外面的塑料袋把它们一起连着菜放到冰箱当中去，觉得这样呢省事还保鲜啊。其实这个看似省心的小动作藏着不少的健康隐患哈。
10: 哎，咱们买菜用的普通塑料袋透气性很差哈，这个蔬菜装在里面，冰箱里湿气又大，袋子里空气不流通，氧气变少，蔬菜就会进行无氧呼吸，慢慢产生酒精，不仅菜叶容易发黄腐烂，滋生细菌，蔬菜本身的营养也会悄悄流失。
9: 嗯，更重要的是哈，咱们日常装菜的这种彩色塑料袋哈，很多都是再生塑料制作而成的，里面呢有着色剂哈，可能还有致癌物质苯丙芘，那长时间呢这个蔬菜贴在跟这个塑料袋贴在一起哈，那有害物质呢就会慢慢的附着在我们吃的食物上面了。
10: 对，还有一些工艺不合格的塑料袋哈，会这个有增塑剂析出，长时间来吃的存放的话呢，这个对身体健康也是没有好处的哈。
9: 嗯，是的。那其实呢不同的蔬菜哈，这个保存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像菠菜啊生菜啊这些绿叶菜哈，正确的保存方法特别简单，就是你只要稍微喷上一点清水，用保鲜膜轻轻地把它们包好，然后放到冰箱0到8度的一个保鲜层，3天之内把这些蔬菜吃完，它们的新鲜度完全再现啊。
10: 对，像西红柿、茄子、辣椒这种，比如说菜带这种带菜蒂的蔬菜啊，不建议闷在塑料袋里，简单喷点水，用保鲜膜包裹冷藏就可以了。如果你不想放冰箱，放在透气的袋子里，摆在厨房通风的地方保存，效果也很好。
9: 是的，一个小小的存菜的习惯哈，但是关乎我们的健康。也希望大家呢保存好自己的蔬菜，吃得安心又健康。
10: 我们来听路过窗台的猫。

0: 其实还觉得挺欣慰的啊，觉得这个是安静的抑制的手工啊，但是结果没想到啊，反复的复查之后呢，短短3个月的时间，孩子的眼睛的这个轴长啊长了0.15毫米，增长这个眼睛的近视增长速度啊是平时的2倍之多
1: 啊。医生说了，拼豆本身没坏处，还能锻炼孩子呢手眼协调，真正伤眼的是长时间近距离的盯着那个细小的颗粒啊。
0: 嗯，是的，小孩子呢他们的胳膊短，总会把头凑得很近，那眼睛呢得一直紧绷的调节焦距哈，那他们的睫状肌呢就没有办法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了。
1: 所以这么熬下去呢，没有近视的会快速来消耗这个远视的储备，假性近视直接就会转成真性近视，已经近视的度数就会长得很快。
0: 对，这不光是一个个案哈，那一到暑假呢，眼科门诊这个就诊孩子的数量呢直接涨了2到4成哈，大半呢都是来复查视力的小朋友。
1: 所以说不管是拼豆啊、串珠，还是这种微型的拼装的一些孩子们喜欢玩的游戏啊，只要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都会拉长你的眼轴，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
0: 对，所以说也给大家这个特别是家长们提个醒哈，不用完全禁止孩子玩拼豆，但是一定要控制时长玩个20分钟左右哈，你就要起身远眺啊，安排一些户外的运动，千万别让静止的手工悄悄透支孩子们的视力。
1: 时间到了8:54，结束今天的音乐陈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间我们再见，来听这首海蓝阿木别知己，
0: 拜拜
1: 拜拜。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做众筹发布里的朋友，卡诗黑钻系列口碑一直很好，今天1000毫升大容量装，单瓶190。

0: 199元，两瓶组合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瓶不到150元。起泡绵密丰富，洗完头发轻盈水润不假滑，吹干后发丝根根分明有光泽，全家一起用也合适。大瓶装非常耐用，单瓶199元，囤两瓶299元也实惠，一次买够很久不用操心洗发水的事儿，平时做一次深层护理都不止这个价。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想要攀越七七的山峰，别再浪费时间找捷径，坚持才是你的制胜法宝。早上9点，我是陈楚生。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10: Greetings, here we go。
9: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1: 欢迎大家在9点01分的时候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哇，立秋的感觉早晚真的很不一样啊，像今天早上就特别的秋高气爽。那如果你不是特别的怕热的话，早上呢把这个车窗玻璃全部打开通通风，哇，然后也不是特别的堵车，特别不是赶时间，内心不是特别急躁的话，今天早上上班路会特别的舒服，很像旅行途中那一小段可以完全忘我的状态哈。所以秋高气爽啊，体感很舒服的状态当中，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工作和好好的生活了。其实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日子呢有时候过得像流水，回忆的时候抓不住几个清晰的片段，那个大脑呢天然会过滤掉比较细碎一些细节。两天过去了，70%的日常经历呢可能就被遗忘，最后只是模糊的忙了一天的感受。而频繁记录呢，就能够给混沌的日子搭起清晰的参照系，帮我们挑出日复一日的怪圈。日常记录呢，不用追求面面俱到，选几个对自己最有用的方向起步就好了。比如说什么呢？记录成功，记录时间、灵感、情绪、开支、目标，然后你也不用逼自己每天写满几百字。通勤路上的手机备忘录、床头的便签本其实都能用，哪怕每天我们只用很小的几分钟，或写几个关键词，也是有效的记录。它从来不是给别人看的表演，而是

你和自己的对话，帮你在匆匆赶路的时候看清每一步都走到哪里。就像于我昨天在某平台看到的一样，现在很多人不发朋友圈不代表他不记录他当下的那个画面，那个视频，哎，那个小心情和情绪，他会记录下来，然后私密，可几天过后就可见，然后大家会觉得，哦，原来那几天他是这样的状态。那想劝他，不过没关系，已经走出来了。所以还是要就是频繁的去记录一下自己，嗯，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就像我们可能每年呢都要写一下年终总结啊，年前呢都要有一个 vlog 等等，你要对照啊。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感受就是把它记录下来，你才知道，哦，这一年我到底做了哪些事儿。来自于方大同，每天每天。

嗨，方大同，这首歌名字叫《每天每天》，欢迎回来了，希望每天每天都在收听一路微微笑，然后早高峰的时候继续陪伴你们。下雨天你会发现最近这两天总是睡不醒又睡不够哈，一到下雨天就特别沉，这不是错觉，你会问你周边的朋友，你会发现这是身体在顺应天气的一个暗号，因为雨声的频率呢一般在0到20，正好属于白噪音的范畴，就是当我们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大脑就会产生脑电波，从而呢缓缓进入松弛的状态，与入睡前的生理节奏非常的相似。阴雨天呢缺少阳光照射，会使这个褪黑素分泌跟晴天比呢明显上升，睡意自然会更浓，而且空气湿度上升过后呢，环境当中富含的这个氧离子呢也会增加，而这种物质本身就有镇静和助眠的一些效果，它让神经系统更容易安静下来，所以你会发现雨天通常气压比较低，空气当中的含氧量有所下降，所以这种环境下交感神经兴奋度呢会有所减弱，困意呢也就慢慢来了。为什么有些人睡不着他会听一些白噪音，为什么有人睡不着他会去听一些视频啊，有些是心灵鸡汤，有些是对自己很有用的一些比如说干货知识啊，总之他要听着这种声音，那到了雨天的时候这种感觉可能就会更加明显一点点了。如果在前一段时间你总是觉得炎热啊，焦躁不安，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秋天就应该要早睡早起咯。 Coco 李玟这首歌名字叫做 Coco， 以及稍后孟薇来高级动物。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把表情包当标点符号用的人，你的身边有没有？你会发现情商越高的人，聊天时使用表情符号的次数就会很多。那情商比较高和安全性依恋的人非常使用爱用这个表情包，而回避型依恋的人和朋友和恋人或者是伴侣之间使用表情包的次数会更少。那女性呢，比男性更常使用表情包，但是仅仅局限于和亲友们之间的这个互动。而且你会发现有些表情包它就是如果你经常更新，不同的在用，不停的在用，那肯定第一你是很喜欢用表情包很多，然后情商很高，第二你就是一个比较时间比较空闲比较多，然后习惯性跟别人聊天，然后又习惯性去收集啊这些表情包的人。那每个人他其实都不一样，侧重点不同，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很直白的表达，有些人会加些语气词，有些人他会就更加的灵动一点，取决于你的性格，就是你爱的颜色的程度，还有呢就是取决于你的当下的那个心情是很好的美妙的还是明朗的。好，稍后微生活继续，我们来关注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啊。那马上我们要听到薛凯琪方大同这首歌，名字叫做天生一对。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薛凯琪和方大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天生一对》。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说放慢吃饭的速度就能够减肥。大家都知道，规律的运动和健康饮食可以减脂。除此之外，养成接下来几个习惯，也能在不知不觉当中降低我们的体脂率啊。比如说，放慢吃饭的速度，早餐进食时间不少于20分钟，午餐和晚餐不少于3。

30分钟，那还有改变进餐顺序，先吃水果，再吃蔬菜，然后才是肉和主食。下午3点呢，不要再大量的吃水果了，减少熬夜，早睡早起。如果没有办法避免熬夜，至少要做的规律，比如说习惯晚上12点睡觉，争取早晨8点起床，按照这个习惯来调整作息。多喝水，每天要保证2000毫升。那吃对早餐能够提高代谢，比如说一片全麦面包，一杯牛奶，一个鸡蛋，每次饭后靠墙站15分钟，尤其对于腰腹部、腿部赘肉比较多的人，那好处就会更多啦。体脂率的降低呢，其实有很多种办法。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运动好辛苦，好累哦。其实你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那就比原地踏步要好得多。秋天其实也是一个减肥减脂的好办法，行动起来就行。稍后听到刘宇宁这首歌，叫《伤心的人都在跳舞》。

0: 惠家庭更畅通，重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清照，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0: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2: Alright, here we go.
3: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天空没有极限》。欢迎在半年之后继续回来了，我们接下来看看，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礼拜四了，对不对？那一到星期四可能就很心累啊。那周四呢，不仅是一周里工作效率最低的一天，也是大家疲惫感最强、心情最烦躁的一天。因为经过了前几天高效率、高强度的办公过后，许多人呢都已经是身心疲惫，生理和心理都受到了挑战。那面对这种身心俱疲的情况，最好要及时调节情绪啊。比如说工作前呢，你先回想一下本周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把注意力放到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上，也可以给自己买一束花，或者是买一点美食啊，改善一下心情，缓解一下疲惫。这个时候适度的摸鱼，其实是在择时的适当的选择地休息，可以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自己身体造成伤害。其实我们说周四已经是周末的开始了，就是这个序曲了。如果你这么一想的话就还好了，因为今天工作一天过后就已经又要开始倒计时啦，所以我们要养好气血呀，准备周末，对不对？看起来呢很轻松的行为，其实在损耗，所以我们要避免啊。接下来哪些对号入座可能你都会有，我们先来听歌吧。这首魏如萱、徐光汉《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以及王力宏的《美》。

0: 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们接下来说看似很放松，其实很耗气血的一些行为。首先就是频繁的玩手机啊，因为中医认为就是叫久视伤血，那这里血就是肝血，你眼睛能看得清楚，全靠这个肝血滋养和肝气疏泄。如果肝血不足，眼睛就比较干涩了。还有就老躺着想事情，思虑过度也会造成脾的运化失常，时间久了，比如说脾气虚弱啊，气血就会不足了。思虑过度呢，还会伤心神，出现比如说心悸呀、健忘啊、失眠呐等等症状。再有就是睡前泡脚暖身助眠，但是如果你的水温太高了，或者泡脚时间太长而出汗，身体过热就会导致阳气生发，所以泡到大汗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加重损耗，这个气血呢也会变得亏空。还有就是边吃饭边看电视剧会导致注意力被吸引，然后没有充分咀嚼的食物也会进入胃里，会加重胃肠运化的负担。再有就是一躺一天，躺久了感觉浑身没劲儿，不是错觉。那中医认为，比如说你躺久了，你这个坐太久了都会伤身体。下班回家在沙发上一躺几个小时，不或者周末或节假日你就躺不动，其实都是非常伤气血的一些事情啊。怎么办？就是频繁盯手机，然后躺着想事情，泡脚出一身汗，边吃饭边追剧，一躺躺一天，这些大部分是各位闲散时间的一些日常。那么我们就把这些碎片时间就很好的拿出来，哪怕你起身倒一杯水啊，那小区旁边去这个公园里去走走路、散散步啊，或者去培养自己一个运动的兴趣爱好啊，把这些时间利用起来。来自于许巍，这首歌名字叫《曾经的你》。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滋润又水润的精华，娇韵诗双萃一直是很多姐妹的常年回购款。今天50毫升高两瓶，只要369元，平均一瓶不到190元。小七到27年10月，放心囤，水油双管设计，按压混合上脸，滋润不闷肤，洗手后皮肤软软滑滑的，早晚坚持用。水润度和透亮感提升很明显，369元到手两瓶，50毫升共100毫升，精华消耗快的姐妹趁这次囤两瓶，用上半年妥妥够，比单买划算多了。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

0: 本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你今天准备做些什么？也给我些建议吧。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陈楚生。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7: Greetings, here we go。
6: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8: 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盘点到的就是夜景非常美的一些城市啊。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跟各位安利过了，其实就是每每到一个地方去旅行的时候，吃住游行，那总会有一些些地方呢是你选择这个城市的初衷。我觉得就是用脚步来丈量世界的宽度，用双眼去打捞星光的碎片。旅行呢，就是一场关于看见的修行。你亲眼见证，比如说上海外滩的万国灯火啊，陆家嘴的冷色霓虹隔江辉映啊，身体去亲身感受，比如说大宋东京梦华的这样一个烟火的盛景啊，这些鲜活的瞬间呢，是任何屏幕和文字都没有办法传递的震撼。他们提醒着你，世界远比想象中要辽阔，生活中除了眼前的方寸之地，还有很多种璀璨的模样，值得你亲自去感受去惊叹。所以我们用两期的节目啊，昨天说到了澳门海上璞韵，中西交融璀璨的不夜城，另外一个城市呢就是天津了，就是海河穿越万国建筑的流金夜色。那还有第三个城市呢，就是上海，上海的十里洋场万国璀璨啊，还有就是陕西的西安了，它白天是西安，夜里就是长安了。西安的夜景呢，因为大唐不夜城而封神，当夜幕覆盖了古城墙，大雁塔北广场的音乐喷泉随灯光舞动，而大唐不夜城就用连片的唐风建筑、璀璨的灯饰和街头行为的艺术表演，将盛唐气象还原得淋漓尽致。站在南门城墙上放眼望去，朱雀大街的灯火透明啊，好像穿越了有千年的时光。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就从西安走起喽。首先听到林俊杰这首歌《美人鱼》。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5: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4: 真诚与机智并存。
5: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4: 调皮透着可爱。
5: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4: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6: Let's go！
4: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陕西，这个陕西的西安哦。然后交通呢，比如说高铁的话，就是西安北站乘地铁二号或三号直达市区，飞机呢就是西安的咸阳国际机场，可以乘地铁14号线转二号线进市区。然后市内它是以地铁和公交为主，多条线路覆盖了核心景区，特色美食比如说有肉夹馍、凉皮，还有羊肉泡馍，当地的彪彪面呐。游览的路线呢，比如说有西安永宁城墙、钟楼、书院门、大雁塔、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永兴坊、曲江池的遗址公园等等。住宿呢，就是比如说钟楼啊、南门附近的酒店呐、大唐不夜城周边的主题客栈呐。然后旅行的建议，大唐不夜城夜间游客密度非常的高，建议避开周五周六的晚间高峰，体验汉服妆造，然后夜游拍照效果是最好的。城墙骑行夜间注意安全，部分路段没有护栏，然后呢，各个景区需要提前预约购买门票。再有呢，就是河南的开封了哦。然后白天的清明上河图呢，是很复原的这种宋代的园林，那入夜过后呢，就变成为灯光和实景演出交织的梦幻世界了。园区内的虹桥、街市、宫殿在灯光下金碧辉煌，大型的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是用700多名演员和绚烂的烟火再现了大宋王朝的繁华旧梦。那当地的交通怎样的呢？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来自于孙燕姿，叫《咕叽咕叽》。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孙燕姿。哇，这首歌曲其实节奏感蛮强的哈，来自于孙燕姿，名字叫《孤寂孤寂》。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的就是夜景很美的一些城市啊，因为每到一个地方，总会有一个亮点，是你觉得好像选择它的一个理由。其实有些城市的夜景就是这样。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西安哦，然后就是比如说大唐不夜城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些印象。再有就是河南的开封了，然后开封北站呢可以乘一些这个比如说公交啊专线呢、到达景区，火车站呢就可以直接先到开封站，普通的列车离景区更近啊，出站过后一路公交差不多20分钟就能到了。然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然后就可以打车前往了。市内的交通公交覆盖了核心景区，也可以打车或者使用共享电动车。特色美食比如说灌汤包啊、杏仁茶呀、筒子鸡呀、花生糕啊等等。然后清明上河图的夜场呢，是建议下午3点到4点入园，白天呢先逛仿宋街市和虹桥，看岳飞的一些演出，日落时分的灯光全开了，金碧辉煌，令人很震撼。晚间呢，务必去观看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的东京梦华》，需要单独去购买门票。演出结束过后呢，可以逛园内的这个美食坊啊，然后它有一些些夜景可以巡游的，像傍晚你可以逛龙亭公园，走到这个天波杨府之后呢，乘船到码头看两岸宋词灯牌倒映水中，还有它的鼓楼夜市、书店街，晚上去呢就可以打卡了。它的夜市摊位是绵延不绝的，旁边的书店呢也是值得一逛，老字号店铺在夜色中别有一番风味咯。来听到张杰，这首歌名字叫《竹》，以及姚小棠《现在就要见你》。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节目正在直播，马上微音乐开始了，这一趴听到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嗨，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开往早晨的午夜，这个时间差是怎样的？听起来有点怪怪的。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它没有很迎合市场啊，就是也是打破了外界对于张碧晨单一情歌歌手的这个比较刻板的印象，是一张完成度很高的私人化的音乐作品。它是从黑夜。午暗，从这黑暗午夜驶向光亮早晨这样一个意象，然后用这首歌曲串联起了从初心回望到自我撕裂，最终迎来新生的这样一个完整情绪旅程，所以被乐评形容为一趟暗夜飞行的私人的音乐列车。下一趴，范逸臣《彩虹》。

嗨，彩虹这首歌曲呢，就是通常让人联想到雨后的彩虹，雨多彩，但在彩虹这个语境当中呢，却赋予了它更加深层次的含义，就营造出了一种沉浸式的氛围。听着你的声音，我盯着你的笑容，足足有30秒失魂落魄，就这种近乎痴迷的注视奠定了整首歌卑微又非常热烈的基调。然后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呢，它就是在隐喻，就像在夜里回头看见一道彩虹。其实在物理常识当中，夜晚是没有办法看见彩虹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可是这种不可能凸显了爱人对于主角而言的意义，你是绝望黑暗当中唯一的光亮，让我就是很目睹了这个奇迹。我觉得这就是超现实的浪漫手法咯。马上听到邓紫棋这首歌，名字叫做超能力。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那正在直播给大家的是汽车音乐，我们也会精挑细选，装满你的后备箱。这首来自刘德华，《十七岁》。
3: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嗨，这首歌曲叫《十七岁》，它其实并非一首单纯的怀旧情歌，是一部浓缩了演艺生涯和人生哲理的音乐自传。所以，这首歌曲就是很巧妙的将人生的几个关键点串联起来，所以它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画卷，就是十七岁的莽撞与勇气，二十九岁的辉煌与热闹，四十岁的沉淀和反思。所以它不仅记录了个人的成长，也是折射出了时代的变化。这首歌从十七岁写到了就四十，甚至在后来演唱会上演唱到就是更大的年龄，使它成为了一首随着歌手年龄增长而不断焕发新意的活化石的作品了。继续回来，下一趴来自于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嗨，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韶涵所带来的，名字叫做《淋雨一直走》。最近也是有雨哦，大家出门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淋雨了，一定记得哈，我们之前有提醒大家怎么样淋雨的时候去更好的温暖一下自己，去湿气哈。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一次体验娇兰经典风姿系列，今天这个三件套帮你配好了。复原蜜50毫升，风姿水150毫升，加二代双管精华50毫升，三件正装整套只要599元。风姿水打底补水，复原蜜滋润锁水，双管精华密集呵护，三步下来皮肤又软又滑，透着健康光泽。

0: 原味虽是精华油质地，让你轻盈不闷肤，$599一物到位，配齐精华水和两款精华，比单买划算太多。想入门娇兰风姿系列的朋友，果断入手，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江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甩掉负能量，才能为快乐开辟一条到达你身边的高速通道。上午11点，我是充满正能量的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点01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7: Hello， 我是晨曦。
6: 今天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啦，
7: 小周末终于来了，
6: 要祝大家
7: 周四快乐。
6: 周四呢是一定要快乐的，因为就像晨曦说的，小周末到了，还有一天的时间，我们就将会迎来我们的周末假日。
7: 没错没错，今天周四啊，大家注意控制一下啊，不然的话，你看疯狂星期四啊，各种点。单啊也不行，不吃胖。
6: 疯狂星期四啊，
7: 是的。
6: 哎，那个品牌给了你多少的这个宣传费啊？
7: 倒没有，倒没有。
6: 它叫疯狂星期四。
7: 哎，对对对对对。
6: 哎，所以到周四的时候，除了疯狂点单之外，大家还没有做过其他疯狂的事情。如果有的话，也可以直接的跟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好的留言互动一下哦。
7: 没错，没错。
6: 好了，今天周四的时间当然是我们的上星日嘛，
7: 是。
6: 所以。歌单的部分我们为大家挑选到的都是本周的最近新歌，让你一次听过瘾。
7: 另外呢，第二个小时厉害了，要进入到我们一周一次的
6: 年轮麦克风，
7: 会有两位特别厉害的年轮领唱员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带着大家一起唱响那些关于青春、关于回忆的旋律。
6: 哎，11点02分啊，今天是周四，开场的时候，全民哈哈 哈！今日份的快乐还是要如约送达。
7: 是的，
6: 好了，今天的这个快乐哈，请问，曹操，
7: 曹操
6: 都知道哈，咱们亳州人，曹操啊。干出了一番大事业，那一个人不行啊，他也要需要自己的手下帮他一起去哎做一些这个不同的工作呀，对不对？
7: 那肯定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嘛。
6: 那请问，给曹操打工，最忌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7: 给曹操打工，最忌讳的一件事情
6: 是给曹操打工，最忌讳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曹操啊，这个。比较多疑
7: 哦，多疑
6: 是不是？
7: 首先就是忠心啊，
6: 要忠心，
7: 不能够一心二用，或者说是有背叛他的心嘛？
6: 啊，
7: 忠心嘛？
6: 啊，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忠心？
7: 对，
6: 啊对，
7: 忠心不对。
6: 给曹操打工最忌讳的不是不忠心，而是上班吐槽
7: 啊。这个意思，
6: 所以说以后上班、
7: 吐槽是吧？
6: 不要嚼舌根啊，不可以吐槽啊。
7: 是的，
6: 对，老板会听到啊。
7: 没错，
6: 嗯，
7: 我这边是这样子的啊，就有一只可爱的小鸭子，最近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6: 又遇到烦心事了，
7: 遇到了这些不开心的事，还有不开心的人，导致他呢就一直情绪不太好，哎呀，一直在哭，
6: 可以理解吗？
7: 哭啊哭，哭了好久好久，就是怎么哄都哄不好，
6: 你
7: 知道他最后变成了什么？
6: 哦，鸭子一直在哭，哭了很久，
7: 最后他变成了什么？
6: 我知道，
7: 什么？
6: 我们临近城市卖的非常出名的那道美食，
7: 盐水鸭。
6: 盐水鸭
7: 啊，对哦，
6: 很多朋友会说，为什么会是盐水鸭呢？因为眼泪是咸的嘛，
7: 咸的嘛，哎。
6: 好了，11:04啊，今日份的快乐，希望大家都可以收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接收今日份的好歌。首先要有请出的这一位啊，来自于梁咏琪，远距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分享到两首新歌，一首是来自于梁咏琪的《远距离》，还有一首来自于刘耀文，叫做《Don't Stop》。放心，我们的节目不会停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周末快要到了嘛，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有在关注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了。
1: 没错，
0: 虽然这个台风白海豚呢已经是停止了编号，但是受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的影响，今明两天我省还会有强降水的过程哦。
1: 看一下这个全省的具体预报，今明两天我省仍然是有强降水过程，降水集中区域是在江淮之间的北部和大别山区，累计雨量是120到180毫米，单点可达300毫米以上，而且呢是伴有这个短时强降水，30到50毫米每小时，局部地区60毫米每个小时和雷暴大风，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10到12级等强对流天气。15号之后，我省多阵雨或雷雨。
0: 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未来10天的我省基本上是没有高温的天气，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都在33度以下，仅18到19号江南局部最高的气温会在35度左右。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周四的这个天气情况，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南部和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西部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0: 再来看一下明天全省阴天的天气，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是大雨的天气，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大暴雨。
1: 顺便我们就把周六周日一起看了吧。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
0: 好了，这两天呢，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实时的天气变化，带好雨具出门。
1: 是的，
0: 而且出门的时候要谨慎慢行，注意安全哦。
1: 没错，
0: 继续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0: 好了，11:2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呀，这个最近啊哈，对于很多这个乐迷朋友来讲啊，又有一场很多人要抢的演唱会来喽。
1: 一说到现在哪一场演唱会最火，我跟你讲啊，那
0: 周杰伦，
1: 周杰伦榜上一直是榜一嘛，
0: 一直榜一大哥，
1: 榜一
0: 啊，封神级别的存在。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现在是
1: 发现王嘉尔也挺难抢的，
0: 王嘉尔要来合肥了，你知
1: 道吗？哎，要来合肥了，真的。
0: 12月25号还是12月20号？
1: 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帮我一下？
0: 因为你知道12月30号是是什么日子？
1: 是你的生日，
0: 是我的生日，
1: 所以他是来给你过生日的。
0: 对，因为在我生日之前他来的话，其实就是想给我过一下生日。我本来说就低调一下就好了，你非要搞得大家都知道我12月30号的生日干什么？
1: 那你既然这样说的话，那你就
0: 所以他为了给我庆生，
1: 帮我买一张他的票吧。
0: 特地在奥体还开了一场演唱会，
1: 这个意思，帮我买一张他的票不过分吧？
0: 哎。没准儿啊，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突然给我一个 surprise， 把蛋糕推出来。
1: 有梦想是好的，说不定会实现的。
0: 万一实现了，
1: 王嘉尔，你听到了吗？
0: 估计是没有听到了。期待一下啊！
1: 对，我们要说的是这场演唱会也很难抢。
0: 这场演唱会是谁的演唱会呢？
1: 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五月天。
0: 哦
1: ，F3+1是不是？
0: 新 F4。
1: 哦，对对对，
0: 新 F4 Forever 恒星之城巡回演唱会。
1: 哎，在杭州哎，越来越近了的感觉，
0: 越来越近了。
1: 对。有审批消息显示了这个 Forever 恒星之城的巡回演唱会杭州站已经审批通过了。是由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和五月天的阿信组成的这个 Forever 这个恒星之城的演唱会的这个组合。
0: 而且在上一周应该刚刚是结束了马来西亚站的这个巡回。
1: 对。
0: 啊，回来之后呢，然后就要去到杭州喽。
1: 而且不一样的是，之前好像一直是体育馆。
0: 一直是体育馆，
1: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在这个杭州的大莲花。
0: 哎呦，大莲花换成体育场了，说明什么？
1: 体育馆换这个大莲花了。
0: 体育馆的这个容积率啊，有限
1: 啊，那当然了，
0: 换到体育场了，人更多了。
1: 是的，
0: 其实也是方便大家去更好的抢票。
1: 对对对，并且是连开三场。
0: 连开三场。哇，
1: 加上10月北京站的审批消息，就意味着大莲花的三场将是恒星之城体育场版本的首站。
0: 其实之前呢，这些艺人也都是试试水哈，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演唱会出来会不会有那么多人买票啊，所以先放在体育馆。如果觉得体育馆然后满足不了大家的这个需求量的话，渐渐的就会放到体育场，也是说明他们的这个演唱会越来越成功，大家可能更多人越来越想去参与了。
1: 没错没错，就是让我们抢票的几率又提高了一点。
0: 哎呀，真的是哈，很厉害，很厉害。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在网上关注一下这场演唱会的消息。
1: 没错，
0: 如果想要提前抢票的话，一定要记住开票时间。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穿越一下，回到我们青春。有请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还有五月天的阿信。Forever， Forever。
1: 好的。

0: 好了，听到这首歌 Forever Forever， 而且我觉得其实最近也比较应景的就是、好像这两天都会有流行语的存在嘛。
1: 哎，是是是、
0: 对，
1: 英仙做的流行语，所以就是蛮感谢现在啊这个网络时代。
0: 嗯，
1: 虽然说不太可能去到现场看，但是因为上班原因嘛、对不对、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啊新媒体直播就能看到、
0: 零距离接触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好像说最好的一个观测点是在今天中午、
1: 哎
0: 啊、我都看不到啊，
1: 今天晚上可能也有啊，如果雨天看不到的话、没事儿，看直播
0: 关注一下。好了，11:28，我们接下来会进一段广告，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再见，一会儿见哈。
1: 好的，
2: 知古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欢迎大家11:30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午间的节目啊。
1: 是的，
0: 我们刚刚呢已经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啊。刚刚那一首呢是新 F4， 不应该 F5，F4+1。
1: F3+1。
0: 把我们自己绕进去。F3+2。
1: 周杰伦，还有阿信，是的。
0: Forever Forever，他们的演唱会也快开始了。
1: 是的。
0: 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啊，真的这个娱乐圈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大事儿啊。
1: 没错。
0: 此时此刻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娱乐圈的大汇总。
1: 没错。首先第一个就是新综艺不想睡的星期五官宣了。豪华嘉宾阵容已经曝光了，
0: 是湖南卫视芒果做的新综艺啊。
1: 对，不想睡的星期五，哎，他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0: 这是芒果 TV 全新的夜间治愈系的综艺，叫做不想睡的星期五，
1: 就是抛开了白天的工作压力，嘉宾呢就开启了夜间短途旅途。
0: 是，
1: 真的是熬夜啊，真的熬夜，
0: 阵容也很厉害，郭京飞
1: 对，
0: 黄明昊，
1: 李小冉，
0: 孙怡，唐艺昕，周奕然加盟节目，这几个都是夜猫子
1: 啊。真的吗？
0: 因为他主打的是夜晚沉浸式的慢综艺嘛。
1: 对
0: 啊，他是要抛开白天的工作压力，然后嘉宾呢开启这个夜间的短途旅行啊，里面可以聊天，可以谈心，可以体验城市夜生活。所以你看这几个肯定是夜猫子嘛，
1: 平时就是不怎么睡觉的，
0: 要不然的话到那个点他困呢。
1: 也是啊，你
0: 他在拍节目呀。
1: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们这里也可以组队出几个人。
0: 我也可以。
1: 据我所知，我们这儿有几位
0: 夜猫子啊，
1: 也是夜里面不睡觉的。
0: 对，你怎么，你别看着我说呀。
1: 啊，你肯定要睡觉啊。
0: 我睡觉就睡得比较晚嘛。
1: 你几点钟睡？
0: 我平时的时候睡得比较早，我平时的时候11点多就睡。但是如果有工作的话，我可能到晚上2点多、3点多。
1: 两三点。
0: 哎，对，而且我很喜欢就是半夜的时候发圈。哎，你这个笑是什么意思？哎，
1: 你这个发圈的意义很奇怪呀、让别人会以为，哎呀，你看他多忙多辛苦多不容易。
0: 哎，你说对了，
1: 忙到了两三点钟。
0: 你说对了， 然后而且还是领导可见，其他人都不需要见。
1: 合着你是等到两三点才发是吧？
0: 开玩笑啦！
1: 你明明是忙到两三点、啊。
0: 忙到两三点，对，你们也可以这么认为，我是忙到两三点。
1: 不是，你这个跟他们这个不一样，你是偶尔忙到两三点，他们是每天晚上这样子哎。
0: 哦，是。
1: 这受不了，对不对？
0: 你看，这就是亲搭档，对不对？一直在帮我解释，就是我很喜欢。
1: 熬不动。
0: 对对。你就说我年纪大呗，
1: 啊，我也熬不动。
0: 哎，这个新综艺很好，因为它这个里面没有一些激烈的竞技，主打的就是一个松弛的氛围感。你看现在很多人在睡前都会刷那个短视频嘛，一般会刷什么？刷比如说，旅游博主，对吧？
1: 我很喜欢看，各种旅游博主到各个地方去，
0: 对吧？
1: 对，旅行。
0: 然后呢，要不睡前刷什么？刷吃播。
1: 刷吃播对身体不好吧？
0: 刷，
1: 你这刷饿了又得来一顿这个夜宵，
0: 望梅止渴。
1: 这样也不好，
0: 你别真吃，
1: 那这样也不好，
0: 对吧？望梅止渴。然后还有呢，就是基本上大家还会比较刷什么？刷那种谈心谈话类的。所以你看这一档综艺里面，把大家日常睡前要刷。

0: 发的几个内容全涵盖了，
1: 就是晚间休闲啊、夜猫子看。
0: 是，
1: 但它是今天中午12:30上线。
0: 嗯，
1: 然后呢，
0: 集结篇了，
1: 对，
0: 集结篇就是类似于这个宣传片
1: 哦。明天开始、每周五就开始播放了。
0: 嗯，
1: 对对对对，
0: 湖南卫视跟芒果 TV 双平台直播。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来追一下啊。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热点吧。
0: 哦
1: ，TF 家族四代第四象限。青岛演唱会正式开演了、连开四场。
0: 哎呦 ，TF 家族都第四代了。
1: 啊，对啊、
0: 哦。
1: 而且是今天在青岛正式开演，开启连续四场的这个演出。
0: 嗯，
1: 你们有没有买到票？反正应该是很难买。
0: 啊、这个我就不知道，这第四代我都不清楚啊。
1: 后续还有14、16、17日的场次。
0: 嗯，
1: 而且呢，就是有传说哈、重庆站也在筹备规划当中。
0: 嗯，
1: 大家如果说喜欢看他们的话，实在是这次没有买到票，可以关注一下后续的、他们的这个演唱会的情况。
0: 好 ，TF 家族第四代了啊。
1: 嗯，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喽。

0: 好了，11:4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娱乐一周大事件，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关注。
1: 首先呢，这个就是由姚安娜来主演的一个悬疑剧
0: 哦，
1: 登上了热搜，港风悬疑剧
0: 《烈阳之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是。因为是这样子的嘛，现在是新规要求影视剧的演员都要用自己的真名嘛，
0: 还要新署名。
1: 对对对，嗯，所以现在呢就是规范标注姚思为姚安娜，她主演的这悬疑剧讲什么呢？就是主打的女性职场权谋故事，备受观众的期待。
0: 嗯，
1: 姚安娜其实她本名不叫这个，叫姚思哦，被大众所熟知，不少网友就知晓了，一直使用的是艺名。
0: 嗯，
1: 哦，是这个意思，原来他叫姚思。
0: 哎，所以这个话题呢，最近也是被大家所热议啊。
1: 对对对，
0: 你会渐渐的发现，随着新规的落地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之前认识很多的明星，哎，好像瞬间换了一个身份一样。
1: 没错。嗯。
0: 好了，还有一件事儿哈，就是最近呢，披荆斩棘2026，哥哥们即将起航了。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呢，邵兵他是官宣退出了这个节目。
0: 哦，退出了。
1: 对，节目组也发布了联合声明。
0: 嗯，
1: 就是因为他个人身体原因嘛，没有办法继续的参与后续舞台的排练，还有节目的录制。
0: 一般借口都是怎么着的？
1: 哎，谁说的？
0: 不是啊，
1: 尊重艺人的选择。
0: 嗯
1: 啊，因为他之前出舞台的表现已经很好，收获了
0: 很多好评。哥哥都已经播了出舞台了吗？
1: 嗯。
0: 哦，
1: 是吗？你肯定
0: 不
1: 会看啊，你会看姐姐。像我，我会关注哥哥，
0: 我
1: 是哥哥的受众。
0: 不，因为我还是弟弟了，所以哥哥们乘风破浪，跟弟弟们其实就还没到那个阶段。
1: 你不是应该看姐姐吗？
0: 我看姐姐啊。
1: 对啊，
0: 嗯，
1: 啊，已经录制完成的内容还会保留在正片当中，后续的公演也会将其他哥哥补齐舞台。
0: 好，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1: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0: 哦，
1: 这一定要说，
0: 哦，
1: 张凌赫。
0: 你不是为了说这个消息，你只是为了报一下这个人名吧？
1: 开始推理吧四，因为它是一个搞笑综艺嘛。
0: 嗯，
1: 然后呢，里面有张凌赫，还有丁程鑫、周柯宇，
0: 嗯，
1: 刘宇宁，你说说这些，嗯，对不对？都流量的，
0: 其他都不重要，最主要有张凌赫。
1: 谁说的？还有热巴呢。
0: 嗯，
1: 很多朋友比较喜欢看这个节目，
0: 啊，叫开始推理，
1: 开始推理吧四。
0: 嗯，
1: 然后实景推理探案综艺正片呢，嗯，已经上线了，喜欢悬疑搞笑综艺的朋友可以去看啦。
0: 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两首新歌，有请出的是派伟俊，去年下的那场雪。

0: 好了，11:53，跟大家来预告一下，今天我们周四的时间段，所以后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
1: 年轮麦克风，会有两位领唱人，年轮的领唱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带着大家一起来畅想那些年关于青春的回忆。
0: 好了，那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找温和又好用的洁面 ，SK2 这款氨基酸洗面奶回购率一直很高。今天120克装，两支只要249元，平均一支不到125元。小期到2027年7月，囤两支刚好。氨基酸配方，温和不刺激，泡沫细腻，像云朵一样柔软，洗完干净清爽，不紧绷，皮肤滑滑嫩嫩的，淡淡玫瑰香，很治愈，早晚用都舒服。249元到手两支，共240克，洗面奶早晚都要用，囤两支省心又划算，和家人一起用也很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

0: 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中午十二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欢迎大家在午间的十二点的零一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6: 我是晨曦。
5: 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段哈，所以后一个板块呢，我们要特别进入到的是
6: 年轮麦克风。
5: 每到周四的时间段，我们都会在后一个板块请入到我们的两位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坐镇啊。
6: 是是是。
5: 他们来到这里，不仅要跟大家唱起那些年的年代金曲，也要分享那些年的年代故事。
6: 没错。
5: 今天我们会为大家有请出的两位年轮领唱员，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打声招呼吧，两位。
7: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ci 陈又晴。
6: 欢迎你。
5: Cici， 欢迎你。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纯。
5: 潘纯，你好。
6: 两位大美女，
5: 哎呀，
6: 声音又好听，长得又好看，唱歌又好听。
5: 唱歌也很好听，
6: 哎、
5: 真的啊。Cici， 我记得是从第二场的时候，第二站的那个年轮演唱会，当时是在洛港，然后 Cici 是第一次参与。
7: 是的，是的，特别开心。
5: 然后潘纯，我记得应该是从第三站开始吧。从第三站射线站，
8: 我们是唐模那一场的。
5: 哦，唐模那一场的是吧？
8: 哎呀，可难忘了唐模那一场。
5: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年纪大了，你要允许我这个记忆啊，有些时候
6: 混乱。
5: 对，
8: 主要是施文子老师一直全程都跟着。
5: 哎，第四站潘纯，哎，其实两站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类型。在洛港那一场呢，就是场面特别的大嘛。哎，还记得当时的那种感受吗 ？CC。
7: 我记得当时还特地让郭导给我拍了一个视频，因为现场的人特别特别多。对，那天感觉我们一起分享音乐，跟大家一起唱歌，心里面特别开心，
5: 特别开心。哎，潘纯的唐模那一场就真的是很难忘了，
8: 对，特别难忘。
5: 天降大雨啊，
8: 对，是的，是的，
5: 但好像虽然下雨，但也没有浇灭大家的热情。
8: 对，台下好多好多的观众，然后有打着伞的，穿着雨衣的，一直都在。陪着我们全程，
5: 一直都在现场，
8: 对，
6: 很感动。
5: 对，不过唐模那一站，其实到目前为止说起来的话，还是有很多的遗憾啊。对，就比如说那个当时我们设计的是天上鳌鱼会飞，地上歌声会扬，然后因为雨天的原因呢，所以那个鳌鱼没有飞起来，要不然的话，可能年轮演唱会会提早几站就已经出圈了。啊，哎呀，好不好意思哦，我竟然直接说，哇，现在很就，不过现在确实很出圈，对吧？
6: 你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想啊，那天晚上多难忘啊，跟大家一起淋了一场雨，
5: 淋了一场雨，
8: 对，是
6: 终生难忘。
5: 哎，你要说雨，其实是一直贯穿年轮演唱会。你看，林泉站，林泉站 CC 也参与了嘛，因为 CC 现在还是我们年轮和声团的成员之一
6: 啊，厉害厉害，
7: 特别有幸。
5: 哎，然后这个林泉站也是下的雨，哇，雨下的特别的大，但是观众一直都在舞台底下，一直在守候。上一站寒山站其实也是飘了一些雨，但是我们运气很好，就雨擦着我们就飘走了。
7: 是的，天空特别作美。
6: 是。
5: 哎呀，我刚刚有说这个年轮演唱会啊，现在就是渐渐的就被大家可能认可啊，可能被熟知啊。
6: 是的。
5: 哎，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上一站就是寒山站回来之后，其实晨曦一直在问我，哎，寒山站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讲这个好啊，不能我说。我说就觉得哎呀自吹自擂，对不对？我们让参与了寒山站的和声团的成员陈又卿 Cici 来给大家讲当天晚上是怎么样的人山人海。
7: 是的，我记得一开始我们排练的时候，一看到我们现场的体育场啊，那个场地特别特别的大啊，然后我还担心这么大的场地能不能到时候晚上演出的时间段啊，能够这个群众能够聚满，还没想到到晚上的时候现场人山人海，虽然说 气温特别的高啊，很热的那一天，但是所有的人特别热情，寒山站的所有的观众们，对，那天晚上印象很深刻。
5: 对，那寒山站呢，其实现场的这个人数其实也创了这个年龄演唱会的新高，应该说我们每一场都在破纪录，
0: 是，
5: 所以现在我们压力也很大，就是下一站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6: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压力才有动力嘛，是不是？
5: 今天呢请到两位年轮领唱员来到直播间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年代金曲了。今天呢每人都准备了一些好听的歌，
6: 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都带来了哪些歌呢？
7: 今天因为我们年轮的宗旨就是一人领唱众人合唱，所以我们当然要宣传和分享一些特别有传唱度的一些金曲。我个人是带来了一首小情歌，还有开始懂了，还有一首是至少还有你。
5: 哦呀，从这个选歌就看出来啊，
6: 都是首首大合唱，
5: 首首大合唱，而且又青的这个年代啊，就很年轻的
6: 啊，是的，
5: 对不对？
7: 千禧年，
5: 对。
6: 两千年之后的
5: 潘淳呢，
8: 我这个可能要比他稍微早那么一些年了，
6: 有点年代感，
5: 年轮嘛，一圈一圈，一圈就是一个年代嘛，对吧？
8: 对。然后我带来的是一首邓丽君比较大家很熟悉的《我只在乎你》，
6: 好经典。
8: 还有莫文蔚的一首《忽然之间》，还有黄小琥的一首《没那么简单》，
6: 也都是年代金曲，
5: 是是，
6: 首首歌就是歌声一出来，大家就要不自觉的跟着哼唱了。
5: 所以今天收音机前的各位80、90、00后哈，就是今天的歌都很对你们的胃口，
6: 没错，
5: 好，首先我们先有请谁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呢？
8: 小 C 先来吧，
7: 可以可以，
6: 好，带来哪一首歌？
7: 那就先分享这首小情歌吧，
6: 有请。

0: 怎么样？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年轮和声团的实力？
1: 好听啊，很好听。
0: 这个都不用我吹吧，对不对？嗯，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年轮演唱会，很多的朋友都会在讲嘛。
1: 嗯。
0: 哎，这个舞台上有那么专业的乐队，那么专业的和声团，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做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舞台上的年轮领唱员。他们来自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行业，都是普通人，但是我们拥有的是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和声，我们是有专业兜底。但是每一位素人，你们都可以在舞台上发光，因为这些人都是为你们服务的。
1: 哦，那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当领唱员的话，听好了，

0: 小情歌就是特别的经典，也是传唱了很多年华语 KTV 的这个常青曲目，成为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00年代清新校园流行的标杆，吴青峰作词作曲，然后苏打绿演唱。2006年的时候收录在他的专辑《小宇宙》当中，原本是投稿别的歌手的，然后遭到退稿了，然后苏打绿他们就自己留着演唱了，爆火。唱什么呢？唱的就是这个热恋不舍。然后呢，凭借这首歌，吴青峰也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
1: 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跟我的同班的同学，就在争执，这个歌手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0: 啊？对对对，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困扰。
1: 对，当时他那个声线出来的时候，特别的具有辨识度哈。
0: 是，
1: 对，一度以为是一个女生演唱的，因为他调也很高嘛。
0: 对，
1: 最后没发现是一个男生。
0: 是的，
1: CC 今天为什么会在现场跟大家首先分享这首《小情歌》呢？
2: 因为我觉得既然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首先要充满爱的歌曲，因为我们每个人之间建立联系就是通过爱嘛。这首歌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关于爱的一首歌，因为我觉得歌词特别特别浪漫，就为了你去抛弃全世界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2: 而且我觉得吴青峰他个人的音色，作为早期的我们华语乐团的一些一众歌手里面，特别有辨识度，特别有代表性。
1: 哎呦，你这听这个 CC 刚刚讲哈，
0: 而且跟这个天气也很搭呀，
1: 很搭。
0: 对,
1: 对，我是觉得 CC 在恋爱里面应该是有点恋爱脑的小女生，就为了你可以抛弃全世界，
0: 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都会给你怀抱，应该是很温暖的一位吧？
1: 是，
2: 对，确实有一点恋爱
1: 少女情怀总是诗的感觉。
0: 是的，
1: 我们有请潘淳老师，今天第一首歌会跟大家分享哪一首年代歌曲？
3: 带来一首《忽然之间》吧，莫文蔚的这首歌曲。
1: 好，因为一会儿的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嘛，我们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立刻为大家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此时此刻，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见。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生气了，
3: 哎，那我先出去避避。
2: 哎，你见谁女朋友生气了不哄还要出去避一避的？
3: 我这是从孙子兵法里头学的，你知道吗？我这叫避其锋芒。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6: 好了，欢迎大家12:1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7: 我是晨曦。
6: 今天年轮麦克风，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我们的年轮领唱员潘纯，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
7: 《忽然之间》，来有请。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潘淳，
1: 忽然之间。这首歌呢，其实是1999年的时候收录在孟蔚的专辑《就是孟蔚》当中。当时呢，是为了纪念921的大地震创作的公益歌曲。就是很多朋友一开始听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首很浪漫的这个情歌，其实不是，它其实是在书写灾难当中生命的脆弱和人间的牵挂。它的编曲其实蛮简单的，但是搭配孟蔚细腻沙哑的嗓音啊，那种克制温柔的唱腔啊，就是传递给我们要珍惜当下，相信爱意的内核。
0: 没错，其实孟蔚啊也是很多就是音乐爱好者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啊。在应该在我的那个上学的那个时期啊，有很多孟蔚的歌曲啊都是被收到我们的那个就是反复播放的那个单曲循环里的
1: 广播站是吧？
0: 广播站，广播站，
1: 校园广播站，是的，
0: 校园广播站应该也会有很多就是经常会放他的歌。
1: 对对对，
0: 除了这首忽然之间之外，
1: 阴天，对不对？
0: 那都是后来的了啊，之前的盛夏的果实，
1: 盛夏的果实，
0: 对吧？爱情，等等等等，
1: 是的。
0: 潘淳也是很喜欢孟蔚这位歌手的嘛？
2: 对对对，然后但是今天来到895以后，真是长知识了。刚才一说才知道，哦，不是一首情歌，合着唱了这么多年的情
1: 歌
2: 的歌
1: 曲，
2: 对，原来是一首公益歌曲。
0: 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潘淳选择这首《忽然之间》，为什么跟大家会一起来合唱这首年代金曲？
2: 就是我们刚才来的这个路上，在车里的时候，我在放这个前奏的时候，我觉得哇，天哪，今天这个天气太适合听这首歌曲了，它的整个的旋律啊，走向都很适合当时的心情啊，就是这种看着窗外的那种感受呀，
1: 也是比较适合雨天来听。
2: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就适配今天的天气，选了这样的一首年代金曲，
2: 对，
1: 很贴心啊。
0: 再加上孟蔚又是自己很喜欢的歌手，
2: 对，是的，
0: 潘淳现在是一位老师，
2: 对，是的。

0: 的。
1: 嗯，可以跟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吗？
0: 平时呢，教一些小朋友唱一些歌曲，然后唱的，所以我今天来到这个咱们八九五的话，选了一些，跳过我自己比较，就是那种小朋友那种声线呀，平时跟他们说话都想、哼着的那种。然后今天来，
2: 那我们俩也是小朋友啊。
1: 此时此刻，你可以把我们当成是小朋友。
0: 对，今天切换的比较沉稳一些的状态来到这里。
1: 所以平时上课状态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因为我刚才进咱们那个直播间前的时候，在大厅里还碰到我一个学生家长，他们就哎，潘老师你怎么在这？他说孩子在楼上也在录制节目。嗯、我说是好巧呀，我今天也在楼下去录制节目。
1: 哇，缘分啊！
2: 真的，
0: 对，是的。
1: 平时上课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平时上课可能会，比较情绪价值给满的那种。
1: 我现在就很需要情绪价值。
2: 我也需要。
0: 哥哥，哎呀，这太帅了！天哪，我觉得大家没有看到他们真的是一种遗憾，真的是。
1: 这个情，但是我想说的是，这其实不属于给情绪范畴，因为
2: 正常的这个
1: 这是实话，
0: 实话。对对对，晨曦姐姐也是的，超级。我刚刚跟 CC 来之前的时候，我说哇，晨曦姐姐个子好高呀，我出来关门的
2: 人好瘦呀，是不是？
0: 好瘦好高，
1: 还带自己提醒别人夸哪儿呢吗？CC 呢，其实现在是一位原创的音乐人，自己其实也做了很多很多自己的音乐。
3: 是的，我最早的时候是自己做原创，然后也玩过乐队，然后也做过咱们省内的包括省外的一些巡演，然后后来才开始慢慢的去走到一些 live house 里面，跟大家一起在现场去分享一些翻唱的歌曲。
2: 说不定在听节目的朋友很有可能在某一天在某一个 live house 听他的歌。
1: 而且一定都有看过他的演出。
2: 是的。
1: 好了，12:24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 CC 吧。
2: 好，给我们带来哪首歌？
3: 下面分享一首我个人非常欣赏的一位女歌手，也是一位音乐人，孙燕姿，她的一首《开始懂了》。
2: 好好听哦，来一起唱吧。

0: 这首歌真是太经典了，
1: 好好听啊，
0: 就一唱就让你回到了那个时候的高中的种种的记忆里面。
1: 相信很多朋友在自己的年少时期都有跟朋友去 KTV K 过这首歌，
0: 一定的，而女生一定都会在 KTV 里面选择点唱这首歌。
1: 哎，我很好奇到底开始懂了懂什么，
0: 开始懂应该是懂爱情的反复吧。
1: 啊，就是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就是你已经失恋了，
0: 对，
1: 还要骗自己，
0: 就是
1: 他爱过我。
0: 其实有些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讲啊，就分手之后就种种的难熬嘛，情窦初开那种状态啊，哎，但是每每听到一些比较疗愈系的音乐之后，你
1: 代入感很强，
0: 好很多
1: 啊。哦，是这样子吧，对，
0: 而且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刚刚真的是有个很强烈的感受
1: 啊。什么感受？
0: 就是人呐，一旦年纪大了就会开始回忆。
1: 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成长型的疗伤情歌，就是可能当时就是跟那些同学一起去唱这个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失恋了，好难过啊。
0: 是
1: 看朋友失恋啊，我没有失恋啊。
0: 哎，你有一个朋友系列我们都懂、啊、
1: 对对对 对, 对，我身边的朋友失恋、我看跟着他们一起难过啊。其实整首歌的懂，它不是看透了爱情，而是懂得、失恋之后要懂得放过自己，独立生活，快乐才是选择。是这个意思。
0: 哎呀，好了，时过境迁之后我们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哈。
1: 没错，
0: 今天 CC 选择开始懂了这首歌，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
2: 首先我选择这首歌是因为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孙燕姿。对，也她的音色也是我们早期的就是华语乐坛流行音乐在神仙打架的那个阶段啊，每一个歌手他们的声音一出来基本上大家都能够立刻对得上是哪首哪位歌手。然后他的声音我觉得也是很有自己的特点，而且他的形象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短发特别有个性。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向大家来表达有些时候其实不用懂得太多，我个人觉得我发表一下，我觉得就是可能稍微蠢蠢的然后笨笨的反而会更快乐一点。
1: 有些时候不用想太多，不用太去纠结，
0: 对对对，
1: 否则的话你会失眠的。
2: 是的，
0: 而就是难得糊涂吧。
1: 对，
0: 就有些时候就是看破但我不说破。
1: 对，我们有时候要向男性这个学习，
0: 怎么了，
1: 不太会去内耗。就因为哎呀今天好像他因为什么事情不太理我，我就纠结那半天。咱们要向男性学习，
0: 哎，也不要
1: 不纠结，
0: 也不要把男生说的好像没有心没有肺一样，其实我们也会在意。
1: 你们也会在意吗？
0: 我们也会在意一些细节。
1: 不可能，
0: 真的会在意。
1: 在意是五分钟，
0: 但是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在意一定是有度的衡量，
1: 有个度，不要就是扰乱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0: 不要突破那个底线。就是说就事论事，你不要明明这个事情可能只是一级的程度，你非要通过这个事然后
1: 扩
0: 散扩大
1: 然后翻旧账，
0: 对，就把所有的东西一级的你给它变成了十级的，那没有必要
1: 啊，也是
0: 对吧。好了，11:31继续有请我们的潘纯老师。
1: 好，带来哪首歌？
3: 带来这首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
0: 哎呦，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1: 大家一起跟着唱。

0: 好治愈啊。
1: 我跟你讲，当时这首歌一出来，多少上班族打工人就是心底的那一块被这首歌所疗愈过好像唱的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0: 就这首歌好像是每一个生活着的人的嘴替
1: 哎，是的
0: 就平时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不管是工作啊学习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不容易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成年人你看都已经经历了那么久了就不再是之前在听孙燕姿的歌的那个时候的青春少女少年那种时态了已经长大了
0: 是
1: 哎，已经成熟了就学会了哪怕是受伤了我也会自己把自己给包裹起来当然了在周末的时候呢也会给自己一个这个时段红酒配个电影对不对啊，关了手机谁也不想理然后呢让自己好好安安静静的去治愈一下疗愈一下
0: 这位朋友一看就不上班你周末上班族你试着把手机关一下
1: 我说的是他刻画的这个状态、
0: 啊、是
1: 有的人是这样的嘛
0: 没有错这首歌黄小琥啊黄小琥也是凭借这首歌然后被更多的人所熟知了
1: 对但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
0: 哦
1: 这是萧煌奇写给黄小琥的报恩之作
0: 哦怎么讲
1: 因为早年萧煌奇他之前是没有人扶持的嘛他那个时候呢黄小琥已经在各个酒吧驻唱了
0: 是
1: 天后了就有一定的知名度、
0: 哦、
1: 然后带着他跑各地演出承担各种开销多年之后黄小琥筹备新专辑的时候就开始邀歌萧煌奇这时候就拿出了自己珍藏已久的这首歌、送给他了原本他是要自己唱的
0: 哎，真的是一个特别感恩的人
1: 对、
0: 说到萧煌奇就不得不提到那一首你是我的眼、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真的要说年轮歌曲真的有说不完的话、今天潘春老师为什么会在这里选择黄小琥的这一首
2: 没那么简单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压力和生活的节奏都非常的快然后这首歌呢它相当于一首比较解压的一首歌曲然后同时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我觉得它是在教我们如何去跟自己缓解压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以后尽快的走出来调整出来的这种态度
0: 是的是潘春老师还记得当时在演出的时候年轮演唱会上唱的是哪些歌吗
2: 我当时唱的是万水千山总是情
0: 万水千山总是情
1: 汪明荃
2: 对对对然后还唱了一首在水一方
0: 在水一方
2: 对
0: 对对对哎，当时怎么样在年轮舞台上的那种感受
2: 我当时在水一方是开场的时候唱的还是下的不是很大啊然后还有一些人打着伞在下面去唱然后后来到后面的时候唱万水千山的时候其实已经到了我们年轮的中间的环节了陆陆续续有一些人在看当时我还在想会不会下的越来越大然后大家都会走了没有真的没有人走然后甚至我还看到有好多人看着我们的前面的前排的那个字幕然后跟着一起去唱因为当时我在想万水千山它是一首粤语歌曲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可能万一有的人不会唱但是还真的下面好多人在那唱你知道吗、有举着孩子了然后在那里下面去唱这首歌特别感动
0: 是音乐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就是通过这个一样的旋律啊通过大家共唱的这样一种方式其实真的可以把记忆啊
1: 连接在一起是的
0: 你看年轮它其实一圈就代表一个年代嘛从60到00然后领唱员也是他们就好像是年轮的唤醒者一样通过他们的演唱通过他们的领唱可以把大家的思绪带回到那个年代自己所处那个年代的一些记忆
1: 是的
0: 很神奇所以收音机前如果大家想要成为年轮演唱会的年轮领唱员方式方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每个月呢都会有一个线上的试音会哈大家可以来参加
1: 没错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的
0: 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 CC 啦
1: 好带来哪首歌
3: 下面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0: 哦这个也太经典
1: 了大家一起跟着唱吧
0: 而且这首歌当时也是在我们年轮演唱会里面有出现过
1: 很经典

0: 至少还有你。
1: 嗯，太经典，太好听了。这首歌其实也是很多70后、80后、90后当时去到 KTV 必点的一首金曲。
0: 没错。
1: 哎，这首歌呢是林忆莲在2000年的时候推出的。这首歌其实它共情力非常的强。
0: 嗯，
1: 因为它不局限于爱情啊，有亲情啊，还有这个友情啊，对不对？都很适配。而且呢，这首歌就是非常的直击人心，因为人多多少少这一生呢，总会有一些孤独啊、脆弱的时刻。
0: 嗯，
1: 所以这首歌当时就是大家一起唱出来的时候，会觉得会抚慰所有的失去，还有所有的不安，男女老少都能够从这首歌当中产生共鸣。
0: 这首歌应该算是一首跨代际的年轮金曲了。
1: 没错，
0: 就是不管你所处在哪一个年代，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都会被打动。
1: 是的，
0: 而且大家都会唱。
1: 是
0: 啊，潘成老师今天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歌是哪一首？
2: 哎，最后一首是邓丽君老师非常经典的歌曲《我只在乎你》。
1: 好的。哎呦，
0: 我感觉今天两位都特别会选歌。
1: 年轮金曲，有请。

0: 我只在乎你。
1: 好好听啊，没有听够怎么办？
0: 没有听够，留着下一次我们年轮演唱会的现场。
1: 是。
0: 跟大家一起来唱啊！
1: 是的，
0: 哎，今天两个小时呢，到这里其实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嗯，
0: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年代金曲。
1: 对对对，其实这首歌呢，也是邓丽君啊、小姐她唱给她的歌迷的一首歌曲
0: 哦，
1: 感谢歌迷这么多年来的就一直来的陪伴吧。
0: 嗯
1: 嗯，
0: 也借这首歌，其实要送给所有支持年轮的朋友啊、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年轮里面的话，做年轮领唱员方式方法也特别的简单。
1: 是的，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的上面呢，直接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码，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啦。
0: 好了，今天两个小时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那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钟再见啦，
0: 拜拜。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神仙水是 SK2 的经典，夏天护肤水消耗快，囤货要趁早。今天75毫升装3瓶，只要299元，平均每瓶不到100元，总共225毫升，囤3瓶很省心。质地清爽像精华水，拍脸吸收快，不黏腻，坚持用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细腻透亮都有提升，后续护肤品也容易吸收。75毫升小包装，出门不占地，299元到手3瓶，共225毫升，平均每瓶不到100元。夏天水类消耗大，趁活动囤购正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5: 远亲不如近邻，下午1点钟，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

0: 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俗话说一夏无冰三分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夏天看着没啥大病，但是咱们出汗多，消耗大，到了秋天身体底子其实已经虚了几分了。所以呢，才是刚刚立秋节气啊，很多人就会觉得浑身不得劲儿，比如说睡醒了还困，干啥都提不起精神，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既然秋乏来了，我们怎么样把精神头提起来呢？推荐三招：首先，饮食上润一点，然后起居上收一点，最后运动上缓一点，配合每天中午15到30分钟的短午休，咱们就可以安稳入秋啦。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举办过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这一次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各个奖项已经花落各家了，但是有一个点啊，还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些关注，因为这个现场的这个投票是实时计数的，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大众评委啊当场给谁投了多少票。我们看到在最佳男主角提名当中，王宝强获得了0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了，之前沈腾也在这个颁奖典礼当中获得过0票。要说这个评委的组成啊，是101位的大众评审，是很公开透明的。那王宝强零票呢，是一个很直观的结果，但是并不代表着对他演技的全盘否定。奖杯很耀眼，但不是衡量演员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尺。一部电影收获的票房、影院里的观众投入度、网络上的自来水，我想同样是沉甸甸的褒奖。王宝强塑造的角色应该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而沈腾也被称为长在我笑点上的男人，这些刻在大众记忆的表演不会因为这一次零票就被抹去，而表演的魅力也从来没有统一的分数线。所以呀，虽然说这一次投票是大众评委，是观众实打实投出来的，但是呢，作为很多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其实有很多喜欢王宝强、喜欢沈腾表演的一些观众觉得这个零票确实有点不是那么的客观。但是不管怎么样，颁奖典礼落幕了，关于什么是好表演、什么是好演员的讨论不会落幕。也希望这些曾经给我们带来过很多欢乐、很多好电影的一些演员，在接下来的一些奖项当中能够拿到一些属于他们的褒奖吧。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演员辛芷蕾啊，最近又添了新荣誉啊，他就在昨天摘得了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大奖，这跟他七月份斩获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女演员仅隔一个月，所以你能看出他拿奖的节奏愈发密集了。这次的获奖者除了他之外，还包括国艺大师张伯礼、影视创作人张艾嘉，还有艺术家蔡步，还有这个冬奥冠军徐梦桃，中国科学院院是潘建伟等人，可以说覆盖了科学、艺术、体育等多个领域。说回辛芷蕾啊，她呢，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凭借电影《日挂中天》获得了第82届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也成为了首位内地八大电影节影后，第三位华人的威尼斯影后。那这一次呢，连续斩获了多个大奖之后，你会发现她的表演实力和公众影响力也得到了双重加码，跻身到了新一代大花行列。很多人都说努力从来不会被辜负，时光终将善待执着的追梦人，这句话一点不假哈。所以说一个人一次获奖可能是运气好，但是多次获奖是各行各业都看到了他的努力，或者说他的成绩，也期待他继续带着热忱塑造更多打动人心的角色。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队推荐环节，眼部状态好不好直接决定了整个人看起来精不精神。很多人面霜精华用的讲究，但是眼霜却有点糊弄。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一款高端的眼霜，兰蔻精纯的真颜眼霜。我们先来说价格，20毫升的正装今天福利价只要299，关键是下单还加赠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小样10毫升，这个价格必须冲了哈。精纯眼霜的核心成分是大马士革、玫瑰精粹和玻色因，一个负责深层滋养，给眼周的皮肤温柔的包裹感，一个呢帮助眼周的皮肤维持饱满状态，让眼周看起来更紧实。两个成分搭配使用，能够感受到眼周的干燥小干纹，能够很好的消退，状态看起来更在线。而且这个眼霜质地是丝滑的乳霜状，取一点点就可以直接推开，非常好吸收，润而不腻，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早上用可以给眼周进行一个好的打底，一整天状态都很稳。晚上用呢，是给一整天的眼周疲劳做一次深度修护。20毫升的正装今天福利价只要299元，还加赠赫莲娜精华小样10毫升，出差带着这个放在包里使用，非常方便哈。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啦。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来关注一下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做《九门》，这是时隔10年的老九门的正统续作，南派三叔出任总监制和编剧。我们看到陈伟霆这次回归饰演张启山，而曾舜晞和陈瑶继续加盟。这次的故事设定在1935年的长沙，开局就来了个大阵仗啊！张启山手底下的401部队在雨夜里离奇失踪。那为了查清真相，他带着吴老狗、霍仙姑等九门中人，一头扎进了机关重重、还能让人时空错乱的隔世楼古墓。但这次呢，不是单纯的夏目探险，背后还牵扯着一些惊天阴谋。面对外敌，原本各怀心思的九门众人放下门户之见，联手破局。这个剧情融合了民国悬疑，还有古墓探险，以及家国大义，悬念直接拉满。我看了一下这个剧啊，整个的节奏啊、画面感啊，然后包括故事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是许嵩的安博猜想巡演官宣了天津站，九月的晚风配许嵩的温柔歌声，这场线下奔赴真的很值得期待。具体时间是9月24号和26号，天津的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另外呢，李宇春的2026皇后与梦想巡回演唱会北京收官战也是重磅官宣，9月5号6号，在北京也是这轮巡演的终章了，奔赴初秋之约，一同见证这场音乐旅程的圆满落幕。还有就是欧阳娜娜昨天正式官宣了她的嘉年华巡回演唱会广州站，9月12号，他将首次把个人演唱会开进体育馆级别的场地，带来一场融合乐园梦境和创意市集的沉浸式音乐体验。欧阳娜娜非常的年轻，但是很多人说她是音乐天才少女，这一点呢，我还是蛮认同的。无论是在大提琴方面的造诣，还是在最近很多的一些歌唱比赛当中，她展现出的才华，音乐的这方面的创意，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啊。作为一个00后啊，非常年轻的一个女生，她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一次她的个人演唱会会有什么样新鲜的东西呢？拭目以待吧。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Hello， 特别关注。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一瓶3块钱的可乐，第一口就价值2.5块。这个事儿呢，我相信很多爱喝可乐的朋友都有同感啊。是啊，夏天特别炎热的时候，来瓶冰镇的可乐，一口下去，哇，那种舒爽冰凉感真的是无与伦比。一瞬间能够达到顶峰的满足感陪伴了我们好多年，但是最近这些年也会发现，可乐这样的汽水消费热情消退了很多，特别是含糖量比较大的碳酸饮料大势已去。这种变化不是凭空来的啊！碳酸饮料当下最大的矛盾就是传统的高糖快乐属性和现代的低卡健康生活之间的矛盾。数据显示，国内18到35岁的主流消费群体现在去买饮料，68%以上优先查看零糖、低糖、低糖的标签，哪怕我喝个可乐，都要买无糖可乐。80、90后出于身体健康管理的需求，主动放弃或者减少含糖碳酸产品的消费，而00后和 Z 世代更是偏好于无糖的茶、无糖的汽水这样的健康产品。以前。

我们为了口感，为了情绪买单，但是现在我们既要乐趣，又拒绝健康负担。单纯依靠味觉刺激、情绪价值的老式碳酸，自然难以适配新时代的消费需求啦。所以各位，你有多久没有喝老式的碳酸饮料了呢？你还会想念那种第一口就值2.5块的快乐感吗？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2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小马水乳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今天这套后天祛斑千件套帮你搭好了。150毫升水加110毫升乳，搭配面霜、精华和眼霜，一套完整护肤流程。水的质地柔滑，轻拍就吸收，乳液绵密滋润不黏腻，一套用下来皮肤透亮饱满，用样出门带着刚刚好。整套福利价只要369元，正装加中小样搭配齐全，自己用一步到位。送你也精致，拿得出手。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520。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5: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8: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

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四，我们的内地榜为您数榜。这周呢，新歌进榜相当的多哦，我来数一数15首新歌进榜。本周第20位，胡夏的新歌《江山为聘》，这是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玉婷瑶》的片尾曲。本周19位 ，TF 家族带来的《一场家在中》。本周18，刘宇宁的新歌《来我的岛》，动画电影《去你的岛》主题歌。本周17位，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本周16，满江蔡奇合作的《朝过去挥挥手》。我们要听到本周第15位 TOP 登陆少年组合带来的《竞速游戏》，是以赛道竞速做一个比喻，书写少年人挣脱外界的杂音，不跟旁人较量，只跟过去的自己来搏弈突围的热血态度。那把焦虑啊、流言啊，通通甩在身后，笃定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编曲是冲击力非常足的赛博电子舞曲，而且强劲的重鼓叠加了合成器，穿插了引擎轰鸣、换挡的赛车音效，冷硬利落的节奏铺满了全程了，这个氛围感张力拉满，而且几位少年人他们的声线错落排布，利落说唱，尤其你会听到他们穿透力相当厉害的高音，还有扎实的主唱段落。一起来听《竞速游戏》，本周排榜在我们的第15位了。Top speed.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弯道追光者，他说这鼓点一落下，真的好像是踩下油门一样，人声和电子音效融合的相当的带感。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十四位谢琳娜依高就在此刻，本周十三位房东的猫组合带来游游，电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啊，他讲少年之间朦胧柔软的心动，记录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悸动、忐忑、试探，在兜兜转转的记忆当中，慢慢的确认一份真切的爱恋。编曲走的是非常轻柔清新的流行曲风，干净的吉他搭配细碎的弦乐，旋律很婉转松弛，没有那种浓烈的情绪爆发，满满都是青春期独有的朦胧氛围感。清浅的气声处理，心事藏在婉转的唱腔当中，少女面对情愫时候的忐忑、欢喜、犹疑缓缓铺展开来。房东的猫本周排行第十三位，游游。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月下慢行说，哇，房东的猫这首歌旋律轻柔的，好像微风拂过，和声非常的治愈，让我相当有画面感。继续往上来数榜，本周排行第12位，王以太爱热合作的周璇。本周11位何洁，上榜2周，20位升9个位置，窒息。本周第10位新歌进榜，黄龄的春。他写一场朦胧的情感，梦境一样的暗恋，心动转瞬而来，但又担忧美好，那好像春光一样容易短暂易逝啊。编曲用空灵的氛围加上钢琴铺底，轻柔的弦乐缓慢铺开，没有厚重的器乐，整体曲风朦胧的静谧的，好像沉浸在月色之下。黄龄充分发挥他嗓音当中的细腻质感啊，婉转的气声，顺滑真假声，这首歌就一个字，春，本周第10。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继续为您来揭晓本周的内地榜最新的排位，来到榜单前九的位置了。本周第九，黄子弘返新歌进榜，如果宇宙有答案。电影《群星闪耀时》的推广歌呢，串联起两代航天人跨时空的对话，回望初代的科研者的坚守，也书写后辈们奔赴深空的无畏，把一代代人仰望星河、穷尽一生追寻理想的信念告诉我们。宇宙既是求索的远方，当然也是信念传承的载体了，所以它的编曲呢，用辽阔的弦乐铺展这种星海意象，然后加钢琴弦律呢，缓缓的推进，配器是由克制逐步推向宏大的，营造都是那种浩瀚的、苍茫的、满怀热诚的宇宙画面。回到歌声的本质上来说，我觉得黄子弘凡他的声线本身是很清亮通透的，在这首歌当中又加了很多的力量和温度。本周第九，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榜单继续往上走，本周第八位上榜，两周是五位升七个位置，曹阳新的现在。本周第七位张杰的新歌也许你就在对岸，用对岸作为时间跟距离的意象来诉说成年人的离别和解。接续有些人呢可能注定会跟你就是隔岸遥遥相望，那放下执念跟过往遗憾的温柔作别。编曲走的是简约克制的路线，钢琴搭配轻柔的弦乐，没有刻意去渲染所谓内心的悲伤啊，而把情绪的空间留给人生的表达。说到人生表达，那张杰呢其实惯有他是强爆发力的，这次呢真的是收了很多了，改用叙事感的内敛唱腔，回望以前的事儿啊，那种释怀的情绪那完整的传递出来了。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本周第七。
2: 重复着

听众柳下听风说这歌啊，就藏着成年人内心很多复杂的情绪哦，很容易想起那些留在时光对岸的人和故事。本周的内地榜排到榜单第六位，上榜两周十四位，升八个位置，汪苏泷的《尽情一刻》。暂时抛开生活里的层层的束缚，也不纠结未来，不困于烦恼，专注把握眼前的瞬间。编曲非常的动感，很轻快的灵动的节拍，而且充满了奔放的氛围感。汪苏泷的唱腔松弛，气息很自然，带着乐观洒脱的感染力来了。这首歌《尽情一刻》本周第六。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老板，你们餐厅的那个 WiFi 密码怎么都输不对？
2: 来一瓶82年拉菲的首字母，可记好了哟。
1: 我试试啊。来一瓶82年拉菲。
2: 怎么样，打开吧。
1: 哎，能打开了，能打开了。
2: 哎，您的82年拉菲32000已经替您打开了哈。
1: 不是老板。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好，小小的一段萧敬腾《新不了情》，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半点之后，感谢你也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的内地榜正在揭晓当中，来到榜单的前五的位置。本周第五位丁世光的《林月》，上榜两周，13位升了8个位置。讲一场短暂相逢，但是只能渐行渐远的缘分呢、克制内敛的遥望，明知彼此遥不可及，还是任由心事随着月色翻涌。所以你说吧，既糊涂又清醒啊。编配的部分就是钢琴非常的温润，弦乐呢很恢宏啊，律动显得非常的舒缓。丁世光的唱腔细腻慵懒，转音流畅自然。这首歌《林月》本周排行第5位。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有答以上说，这个歌声非常精准的捕捉那种遥遥相望却不能靠近这种落寞感。丁时光，才子啊。本周第四位王俊凯的 Betty Betty。 本周第三位季军上榜已经有三周时间，第八位升五个位置，王鹤野黄龄合作的过海。还在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哦，重构《八仙过海》这个故事内核，聚焦八位普通人凡人结伴闯风浪，传递接纳彼此的差异，携手共度难关这种心境啊，可谓看淡世事起落，各色皆遇，皆是温柔的馈赠，生活的馈赠啊。其实编曲还蛮复杂的，你看融合了复古的迪斯科律动，包括国风的民乐，加上轻快的贝斯，铜管的亮色暗藏了古筝梆子这种中式音色，可谓是古今碰撞，灵动鲜活，听起来有种自带洒脱的氛围感啊！而且王鹤野的声线很清亮，黄龄的嗓音呢相当的婉转，两个人的合作层次丰富的这首歌《过海》，恭喜拿下我们的第三名季军。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听众潮汐邮差说，这个歌我觉得主要走向还是复古，这歌词写的也很治愈哦，好像烦恼都随着这个浪潮远去啦。为您揭晓本周内地榜排行第二位亚军，上榜四周第六位升四个位置，张碧晨侯明昊合作的《至光》，编曲融合了大气的弦乐和柔和的钢琴，前奏非常的清冷铺垫，副歌的器乐层层迸发，旋律恢宏不失细腻。张碧晨的嗓音厚重，很有张力的，他唱腔也很婉转。侯明昊的声线呢，很有清澈的少年感。彼此为光，双向奔赴，恭喜张碧晨、侯明昊、至光本周亚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要为您揭晓本周的榜首冠军了，内地榜的冠军上榜三周第五位，升了四个位置。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合作的《全世界的雨》，用漫天大雨比喻人生当中所有遇到的失意和难过，讲一讲独自扛下委屈的时刻，也传递其实也有人跟你并肩撑伞的暖意，告诉听歌的你，难熬的雨天也是会停的，总会有人接住你的脆弱。Ella 声线呢非常的温柔醇厚啊，很带抚慰人性的力量，周深的唱腔呢空灵细腻啊，高低音的转换非常的自如，两个人的和声呢相当的饱满交融，可谓一唱一和相互呼应，恭喜两位拿下本周的冠军，全世界的雨。

本周的新歌呢超过了十首，最高榜位张杰的新歌也许你就在对岸来到第七位。另外空降高位置的还有黄子弘反如果宇宙有答案第九，黄龄的春第十位，其他亮眼表现的新歌王以太爱热的周璇十二位， TOP 登陆少年组合竞速游戏十五位，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十七位， TF 家族带来的异常加赛中十九位。本周前五的位置丁世光演唱的林月第五位，第四位

Betty Betty 由王俊凯演唱。第三位合作曲王赫野黄龄的《过海八仙》的片尾曲啊，来到本周的第三位。第二位《至光》是由张碧晨和侯明昊演绎的。我们正在听到的是周深 Ella 陈嘉桦合作的《全世界的雨》，拿下本周的冠军。

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感谢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港台榜的排位，别错过了，到时候见。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经常熬夜看手机，眼轴护理不能忽略。今天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套装很划算，15毫升正装配3瓶5毫升中样和1瓶3毫升小样，总共33毫升，只要199元。质地轻盈，像凝霜一样，上眼就化开，吸收快，不黏腻，早晚坚持用。眼周水润饱满，更有神采。中药放包里，随时补涂也方便。199元到手，总共33毫升。想体验雅诗兰黛眼霜，或者日常用量稳定的朋友，这套规格很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这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5: 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同行有我师。下午3点了，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8: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我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我的一个朋友，他在去学高尔夫的时候啊，教练说了一句很简单却挺

治愈的话。他说，当你觉得状态不对，怎么打都打不好的时候，你不用硬撑，也不要反复去消耗自己，你只需要停一下，然后重新启动，你就会找回最好的状态了。朋友告诉我说，最开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只觉得是最简单的运动技巧，但是慢慢经历生活方方面面之后，他发现这哪里是打球的道理呢？这分明是我们每个人非常需要的一种人生智慧。先来听今天第一首歌，房东的猫，我可以。

房东的猫，我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希望你可以对自己说我可以这三个字，鼓励自己继续勇敢地走下去。我们好像早已经习惯了不停赶路。

的人生，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习惯性的来保持我们的节奏，经常要追赶速度，追赶前方人的脚步。很多时候呢，我们总会觉得只要停下来就会落后，只要稍有松懈，所有努力可能都白费了。所以呢，我们会咬牙坚持，会硬扛到底，哪怕当下的状态是很糟糕的，身心都很疲惫了，也不敢轻易的停下脚步。所以我们会陷在日复一日的那种机械重复当中，那身体也在惯性的不停运转，大脑会慢慢的变得麻木，心态也会慢慢的变得浮躁。你会觉得，哎，我明明一直在付出，一直在努力，可是我却越来越找不到状态，越来越看不清方向。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遇到，因为这个时候的坚持早就已经不是坚韧了，而是无谓的消耗。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打高尔夫，状态失衡的时候呢，你反复挥杆，你不断尝试，你只会一次次的失误，一次次的挫败自己的信心。所以教练说的很对，硬撑的努力只会让失误越来越多，也只会让我们的心态越来越崩。所以教练会告诉我们要停一下，并不是放弃，不是摆烂，更不是偷懒，是按下暂停键，是踩下生活的刹车，是跳出那些混乱的节奏来重新整理自己。这首歌来听，逃跑计划，一万次悲伤。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困境的破解之道呢，从来都不是咬牙硬扛，而是适当的调整节奏，适当的停顿。停下来不是让你止步不前，是为了更好的抽。

重启，停下来并不是辜负自己的努力，是为了找回我们的初心和好的状态。希望你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够去学会按下生活的暂停键，清空身体里的疲惫，重整自己的心情。继续来听歌，袁娅维《我们》。

这是经过袁娅维改编翻唱的歌曲，名字叫做《我们》啊，原版呢是陈奕迅带来的歌，藏着克制内敛的遗憾，像是成年人不动声色的回望。而袁娅维重新演绎的这样一个版本，用他特别的嗓音，把那种藏在心底的情绪，随着旋律慢慢的铺开。曾经并肩的我们，走到后来，或许只剩回忆停留了。很多分开，没有激烈的争吵，只是慢慢的走散，很多遗憾也无法开口，只能够交给旋律去诉说。那些没有能够兑现的约定，来不及好好告别的人，我相信也都会在音乐当中短暂重逢。看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有人说最近工作一团糟，越忙越乱，有的人说坚持了很久却看不到一点结果，还有人说一直都不敢停呀，怕一停就彻底掉队了。我又要说那句话了，人生不是一场不停冲刺的短跑，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短跑呢拼的是速度，而马拉松拼的是节奏、耐力和张弛有度。懂得停顿的人才会跑得更远，才会走得更稳。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之所以觉得越努力越疲惫，不是你的能力不够，也不是你的运气不好，是我们可能一直在错误的状态里持续发力。那如果现在给你10分钟完全放空的时间，你最想做什么呢？是安静的发呆，是好好的睡一会儿，是听听歌，还是单纯的什么都不想呢？

黄小琥重来。生活从来不需要我们时刻紧绷，时刻满分，时刻全力以赴，允许自己状态不好，允许自己偶尔懈怠一下，允许自己停下来喘口气，是我们最高级的自愈了。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温柔的旋律当中放下疲惫，学会跟自己和解。记住哦，适时的停顿是为了更好的重启，所有的暂停都是为了来日的乘风破浪。希望你不慌不忙，松弛有度，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活出最好的状态。这首歌来听李宗盛《忙与忙》。

0: 广播
1: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9:30，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在听卡带的年代呢，很多朋友都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听完一首歌会倒带，再回到起点重新听一遍，然后再倒带，如此不断的循环往复。那音乐数字化以后呢，这种单曲循环的功能似乎就随着各种软硬件播放器同时推出了。你会发现，原来需要认真反复的去听一首歌的人不止你一个啊，值得单曲循环去听的歌也许不多，但每一首歌都能够做你的标签，他们神奇的会暗合你的心境，甚至你会疑心作者是不是藏在某个角落偷偷的观察过你的生活。想总结一下自己的过往，不妨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年你单曲循环过的那些歌。

关淑怡的经典老歌《难得有情人》。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发来留言说，这两年来我学会了享受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焦虑我到底选错了没有，既然选择了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前进，玩的时候呢就开心享受自由，工作的时候就努力踏实的赚钱，不瞻前顾后也不畏首畏尾，选择一件事呢就会选择它快乐的部分，今天想吃宵夜我就不要想会不会胖的事情，今天只想休息

光良第一次。当你觉得顺利，你就会越来越顺利，当你享受快乐，你就会越来越快乐。在自己的时区当中，不快不慢，就会踏实努力地变成那个更好的自己。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9: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心理学家武志红在他的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生中啊，绝大部分的问题都像是一块布上的褶皱，那解决它的办法不是你跟这个褶皱的部位去较劲，而是把布的其他地方铺平，那这个褶皱自然就消失了。所以真正越来越成熟的人呢，他们从来都不会愿意盲目的去跟生活较劲，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不妨就让他们随风而去吧。希望每位朋友在穿过荆棘之后的生命之旅会遇见更多的风和日丽。

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这样的一首四季与你，藏着最朴素和绵长的浪漫。世间风景万千，最珍贵的就是有人愿意跟你共度春夏秋冬。好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江麦琪带来的《蓝色傍晚》。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静享下午茶，我们再见喽。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注重头发护理的朋友，卡诗黑钻系列口碑一直很好。今天1000毫升大容量装，单瓶199元，两瓶组合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瓶不到150元。气泡绵密丰富，洗完头发轻盈水润不假滑，吹干后发丝根根分明有光泽，全家一起用也合适。大瓶装非常耐用，单瓶199元，囤两瓶299元也实惠。一次买够，很久不用操心洗发水的事儿，平时做一次深层护理都不值这个价。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520。
4: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7: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7: 为爱大声说。
0: 895，公益主张。
8: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9: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10: 亲，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9: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11: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12: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13: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14: 我太难了。
9: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15: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9: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15: 科学的健身知识，
16: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5: 多样的运动项目，
17: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8: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5: 专业的健康指导，
19: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欢迎锁定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你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说一说跳绳啊。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喜不喜欢跳绳，一分钟能跳多少下，来说一说自己跳绳的故事。跳绳呢是一项大家非常熟悉的运动，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们需要参加跳绳的测试，为自己的中考成绩加分。那参加工作之后，我们可以通过跳绳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强壮。跳绳呢可以说是一项非常简单的运动，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开始练习。家里空间小的朋友可以到楼道啊、楼下的空地、小公园这些地方练习，每天跳半个小时左右，身体呢会更好，心肺功能也会更强。所以呢，很多人都认为跳绳这项运动是可以称为运动之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跳绳可以塑形。跳绳是一项全身性的有氧运动，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消耗热量而瘦下来，还会锻炼到肌肉，达到塑形的效果。因为在跳绳的过程当中，我们腿部的肌肉、肩膀、手臂以及腹部都会被锻炼到，也就是说它可以让我们消耗热量的同时，让几乎全身的肌肉都能够参与其中，从而让我们全身都得到相对协调的发展。如果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进行力量训练或者是有氧运动的训练结合，那么选择跳绳是一项可行的减脂的运动。当然了，减脂呢就要减掉脂肪并保留肌肉。除此之外，跳绳是有助于减肥的。很多人都认为身上脂肪太多会让人看上去很胖，也会让自己变得颓废和没有魅力。为了远离肥胖的身材，减肥人士会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减掉身上多余的肥肉，让自己变得更好看。在人群当中，一旦提起减肥这个话题，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讲，大家都想要瘦一点，还有呢是想让自己的减肥的方法简单一点，毕竟减肥的方法太难，不容易坚持。最好的减肥方法一定是高效而且容易坚持。这种方法有没有呢？当然有，就是跳绳了。跑步一个小时消耗的脂肪率一般是600卡路里，而跳绳一个小时消耗的卡路里呢可以达到1300以上。这样看来，通过跳绳来减肥效率是很高的。而且跑步一般都是一口气跑6到8公里，但是跳绳呢可以分次进行，每次跳10分钟，让我们的身体稍微休息一下，这样呢会更加容易坚持，对身体也会更加有利。那除此之外，跳绳对骨骼和肌肉都是很有帮助的。年龄越大，骨骼越脆弱，肌肉的力量也会慢慢变差，所以呢，超过45岁的人坚持每天运动是很有必要的。肌肉力量变强之后呢，骨骼和关节就不容易受伤，身体也会变得更加的结实和强壮。不爱运动，总是坐在办公室里完成工作的人，很容易出现肌无力的现象。肌肉力量变得薄弱之后，稍微动一动就有可能出现拉伤的症状，还会影响到骨骼的健康，诱发脊椎、颈椎、膝关节等部位的问题。体力比较好的人可以每天坚持跳绳，从5分钟慢慢延长到30分钟，坚持锻炼我们的肌肉的力量感，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好，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起到保护骨骼、预防骨质疏松的养生效果。那总的来说，跳绳是一项很好的运动，长期坚持对健康有很多的好处，但是要注意，跳绳是讲究方法的，跳错了反而会危害到我们身体的健康。那到底有哪些方法？一首歌曲之后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3: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跳绳。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跳绳，您在跳绳的过程当中曾经最高纪录啊跳了多少个，大家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作为有氧运动当中的刷脂的顶流，跳绳是很多减肥人士的首选。从能量消耗来看，每分钟跳70到80次的速度跳绳10分钟，消耗的能量呢大概是等于慢跑15到20分钟。但是有些人跳着跳着就出现了膝盖的疼痛、脚踝的疼痛，这些情况很有可能有几件事您没有做对。第一，体重偏重还执意跳绳。跳绳是典型的跳跃运动，体重偏重的人跳绳的时候膝盖承受的压力也会比普通人大啊，容易伤到膝盖。BMI 超过25的超重人士建议呢先减肥，把体重降下来之后再考虑跳绳。同理，还有一些人呢也不适合跳绳，比如说膝关节不是很好的人，存在半月板的损伤、软骨的病变等等，这些基础疾病的人群也不要贸然跳绳，最好呢遵医嘱选择运动方式和运动强度。那除了刚刚说的体重偏重还执意跳绳的人之外呢，长时间在水泥地上跳绳，跳绳跳跃落地之后会产生冲击力，如果地面太硬，身体关节没有很好的缓冲接收，非常容易伤到膝盖，造成关节的细微的损伤，可能会出现小腿的疼痛、脚踝的疼痛这些情况。为了保护关节，最好在有弹性的塑胶地面上跳绳，或者是在家里跳，大家呢可以垫一层有弹力的毯子啊，减震缓冲。另外呢，跳绳的时候最好选择有缓冲减震装置的运动鞋，不要光脚或者是穿硬底鞋，这样的话对身体的损伤还是比较大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跳绳的运动量太大，有些人运动的时候呢是急于求成，想尽快的看到刷脂或者是增肌的效果，进而盲目的加大运动量和运动时间，这会导致腿部关节长时间受力，非常容易受伤。一般情况之下，每次跳绳的时间30分钟左右，每次5分钟，间隔休息30秒，坚持每周3到4次，频率呢不用过高。如果说感觉到我们第二天的膝关节啊不舒服，建议大家呢休息3到5天，等到不舒服的感觉消除之后，我们再恢复锻炼。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要给大家特别强调，就是跳绳前后不热身，跳绳的姿势不正确。那正确的做法就是跳绳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跳绳呢不用跳太高，起跳高度2到4厘米，保证绳刚好从脚底通过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用手腕力量抖动绳子，保持大臂贴近躯干。每次跳绳之后可以进行韧带肌肉的拉伸、按摩和放松，这样让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可以达到更好的运动效果。所以呢，您喜不喜欢跳绳？您跳绳的最多一次跳了多少个？大家呢不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和跳绳之间的故事，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通过一首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跳绳。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喜不喜欢跳绳，刚刚呢说到如果您特别喜欢跳绳，您最多的一次跳了多少个，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聊一聊您和跳绳之间的故事啊。跑步和跳绳是我们最常见的两种有氧减脂的运动，看似简单的跑步跳绳，其实呢蕴藏了很多啊，尤其是新手需要注意的门道。不了解相关的运动知识，盲目开始可能会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后果。为了减肥，48岁的女士啊，持续跳绳2周，在此期间呢，膝盖偶尔感到不舒服，但是呢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到最后膝盖开始疼痛难忍，到医院检查才发现膝关节竟然多处发生了严重的水肿。慢跑从来没有受过伤的膝盖，短短2周的跳绳却让她吃尽了苦头。跳绳真的伤膝盖吗？那我们还能不能通过跳绳来减肥了呢？首先，跳绳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跳绳要穿质地比较软、重量轻的高帮的运动鞋，避免脚踝的受伤。还有呢，就是我们绳子的软硬粗细要适中，尤其是新手通常要选用一些硬的绳子，熟练之后再改为软绳。那还有就是我们要选择的地方要软硬适中的草坪、木质的地板或者是泥土地的场地比较好，一定不要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避免关节的受伤。跳绳的时候呢，要放松肌肉和关节，脚尖和脚跟啊要用力协调，防止扭伤。那除此之外，跳绳之前要让我们的脚部、腿部、腕部啊、踝部啊做一些准备的活动，跳绳之后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放松的活动，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正确的跳绳的动作又是怎样的？首先，身体自然站立，两脚的脚踝稍微的错开，面朝前方，肩膀放松，腰腹收紧。还有就是上臂贴近身体，手肘微微的弯曲，小臂向外打开。那除此之外，向下用手腕发力，均匀有节奏的摇绳，身体跟随跳跃，呼吸呢是均匀的。还有就是脚尖点地来进行跳跃，动作稍微轻盈，带有弹性，跳跃起来的节奏，身体关节顺势自然弯曲。那有些朋友说，我根据这样的一些动作来进行跳绳，但是我发现跳绳会让我们的小腿越来越粗，让我们的腿部发力更多啊，腿会粗嘛。跳绳作为爆发性的运动，确实会对腿部肌肉产生刺激，在运动初期脂肪还没有消耗掉，肌肉呢就有可能因为受刺激而充血、肿胀和变硬。是因为在运动过程当中肌肉需要大量的养分，所以呢血液汇集到了小腿，导致充血，这是正常的，放松拉伸之后就会好。所以每次跳绳之后一定要记得拉伸放松身体，做好腿部拉伸的动作。随着减脂过程的长期坚持，你会发现腿部线条一定会越来越漂亮。前提一定记得跳绳之前要热身，跳绳之后要适当的拉伸。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通过一首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跳绳这项运动啊。如果说您也喜欢跳绳啊，一次最多能跳多少个，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跳绳这项运动呢，尤其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成为了许多朋友的新宠啊，更有传言说每天跳绳30分钟比跑步1小时消耗的热量还要多。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跳绳呢其实有很多的雷区，一不小心不仅可能要伤身体，还有可能会伤膝盖。第一个雷区就是不热身，刚刚也特别提到啊，大家在做运动之前一定要记得热身。经常热身大家会觉得太麻烦，浪费时间，浪费体力，于是呢就会省啊。这里要说明的是，热身不仅仅让我们的身体的血液流通的更快，让我们的肌肉韧带放松下来，更重要的是它会让我们的关节得以分泌关节的滑液，从而让我们的受伤的几率大大的下降。第二个雷区，跳得很高，向后撩腿。一方面很多的朋友呢会觉得跳绳的时候呢向后撩腿跳得越高越好，另一方面呢也是源于心理上的害怕，害怕绳子过不去，于是呢就通过增加脚和地面的距离让绳子能够通过。这样的动作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利用足弓处的减震，于是我们的膝盖就受到了最直接的冲击，这是我们的脚踝和膝关节受伤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样的动作呢会让我们坚持不了多久，跳起来会更累。正确的做法，跳绳的时候呢，跳起来的高度刚刚能够让我们的绳子通过是最完美的，所以呢，一定要学会用脚踝跳，而且跳绳的过程当中，脚后跟永远是离地的，它有一些好处，首先动作幅度小，比较省力，跳绳的过程当中帮助我们锻炼脚踝的力量，避免平时的外焦。第三呢，就是避免了整个身体大幅度的震动，而且呢，这样的跳法也适合爱跳绳却不敢多跳的朋友。那第三个雷区就是用手臂大幅度的挥动。我们跳绳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心理，就是怕绳子过不去或者打到自己，就容易让手臂和身体分开，用手臂来挥动跳绳。然后我们会发现这样跳绳跳过去1分钟就会累得不行，喘不过气，然后接下来就是手疼脖子疼腰疼啊。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大臂夹紧身体，小臂的位置应该是略低于手肘的关节，然后用手腕的小关节去摆动跳绳。所以呢，运动减肥一定是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一项看似简单的运动之前都应该提前了解如何避免运动损伤。这不仅能够高效地提高我们的运动效率，还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身体，这才是认真负责的运动态度。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养成科学正确的运动方式，来更好地维护我们的身体。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虽然都在夸我音乐特别棒，我也变了，现在脾气没有那么犟。我想自由的你会在风里或天上，没能说出的话现在只能写歌给你唱，写歌给你唱，写歌给你唱。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滋润又水润的精华，娇韵诗双萃一直是很多姐妹的常年回购款。今天50毫升高两瓶，只要369元，银金一瓶不到190元。小七到2027年10月，放心囤，水油双管设计，按压混合上脸，滋润不闷肤，洗手后皮肤软软滑滑的，早晚坚持用。水润度和透亮感提升很明显，369元到手两瓶，50毫升共100毫升，精华消耗快的姐妹趁这次囤两瓶，用上半年妥妥够，比单买划算多了。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虽说真正的朋友不用常见面，但有时间还是要关注一下他的近况。下午5点了，晚上不如约上3两好友一起吃个饭吧。我是何洁。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就是黑米，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今天礼拜4是吧？
8: 是。
9: 为什么老师有种礼拜5的错觉？
8: 你别去，明儿还上班呢，你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就翘班了。说啊，礼拜4，我觉得今天是礼拜5，那明儿你休息啊？
9: 跟天气有关。
8: 为啥呀？
9: 就是我阴沉沉的天气总是让人觉得有点
8: 不想上班，是吧？
9: 不是，有一点精神，有点低，会有一点
8: 精神力匮乏。
9: 所以呢，皮肤也一样。最近一段时间人说，雨下的比较多啊，皮肤比较湿润。但是你要想想看，雨下的比较多，但是它的这个气温啊，忽高忽低的，你的皮肤还真的需要经受一点考验呢。
8: 尤其
9: 是也不
8: 是
9: 说今天就比较凉快
8: 啊，今天凉快，
9: 前两天就30多度
8: 啊
9: 啊，
8: 有时候热，有时候闷热，
9: 只要一出太阳又开始热了，
8: 哎，
9: 对吧？这就是换季嘛，
8: 是
9: 啊，
8: 尤其是夏天啊，这种就是连续下雨的这个季节，咱们最近不是受台风影响吗？
9: 嗯，
8: 它有些地方暴雨啊特别短，下雨的时候很凉爽，这边暴雨一停的话，一出太阳，啪，马上就给你蒸起来了。
9: 皮肤也要维持稳定。SK2 的神仙水今天给大家推一波。
8: SK2 神仙水呢，它有几种规格，230毫升的，还有这个330毫升的，
9: 对
8: 对吧？大瓶小瓶，它有一个中样，堪称是神仙水的神仙规格，因为它的中样不会按照正。

0: 装去卖，但是你三瓶一打包的话，它就是一个正装量啊，225毫升，就差5毫升。价格是多少？嘻哈凑货福利价299。
1: 今天带来的规格75毫升一瓶，但是我们是三瓶一组。
0: 哎，
1: 你不可以只买一瓶。
0: 是的，
1: 对，三瓶一组叫做小瓶装，方便尝鲜，而且出门带也很方便，
0: 非常好携带。
1: 关键是它比正装划算太多。
0: 有的呢 ，SK two 你买正装玻璃瓶带出去，真的怕磕了碰了碎了。
1: 而且200多毫升呢，你还不能随身带，
0: 哎、
1: 对吧？今天听好了，75毫升的神仙水 SK two 神仙水三瓶到手总共是225毫升，今天的福利价只要299，
0: 299带走三瓶75毫升的 SK two 神仙水，
1: 没错。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着。
0: 是的，神仙水的核心成分呢是 Pitara， 这个成分呢是一个天然发酵精华，它呢，据说呢是在这个酒酿里面提取到的，
1: 是酿酒的过程当中，
0: 酿酒过程当中
1: 酒糟，就是经常要、就不是酿什么清酒啊什么的，然后这个酒糟那些阿姨就
0: 年纪很大了，但是发现手就宛若少女，
1: 对，
0: 所以就研究啊，说到底是什么成分对皮肤的影响这么好，后来发现 Pitara 这个成分目前在全球的护肤品里是没有平替的，
1: 嗯
0: 啊，也是 SK two 自己的专利成分。
1: 它里面有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和矿物质，跟我们皮肤本身的天然保湿因子就很接近。
0: 是的，
1: 当然，任何的这种护肤品，你没有办法一两次就翻天覆地的变化。
0: 那不可能，那涂改液了，
1: 就需要你长期使用，润物细无声的去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0: 很多的小姐姐，她们是从20多岁开始用 SK two，
1: 坚持
0: 用10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然后他就能感受到这个好处在哪里了。
1: 对，
0: 这跟同龄人站在一起的话，他简直减龄好多岁啊！
1: 就皮肤摸上去越来越细腻平滑，颗粒感会比较少，整体通透感也就会慢慢的出来，不是那种油光哦，
0: 哎，
1: 是那种由内而外透出来的健康的光泽。
0: 每天出门前照镜子的时候，你就已经给自己加了情绪价值了。
1: 对，就是
0: 今天的我自己太棒了，
1: 最恨自己，对，不能亲自己一口，
0: 就可爱到这个程度。
1: 对，水漾精华。它的质地就是水，就倒在手里跟矿泉水一样是清透的。
0: 是的，
1: 然后洗干净脸之后把它拍在脸上，两三下就吸收完了。
0: 没错，要说一下 SK two 神仙水，其实很多朋友买到之后呢，他第一时间会打开盖子闻一下，闻一下的话它会有一点臭口水的味道，但是 SK two 神仙水它根据季节的不同，批次的不同，它的这个香，就是它的这个味道，
1: 它的臭味的程度也不同。
0: 哎，有些真的会淡淡的，有些会比较浓，这个大家可以到网上去看一下这个官方的科普啊。
1: 对，就是有些像早上刚起床的啊，就是、好了，今天三瓶75毫升装，一瓶放在家里早晚用，一瓶放办公室，像空调房里待久了，或者中午补妆之前拍两下，哇，整个下午你的皮肤都水润润的哈。
0: 是的，如果你皮肤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你说我想涂一个 SK two 神仙水的面膜，
1: 湿敷
0: 它就是 SK two 的那个面膜，
1: 前男友面膜，
0: 因为核心成分都是一样的。
1: 三瓶总共到手225毫升，今天的福利价呢只要299，算下来比买大瓶装的要划算太多。
0: 所以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或者是回复文字给力，都可以弹出链接，点击即可进行购买。
1: 下单之后呢，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没错，今天晚上6点我们会说一下代餐奶昔你该知道的扎心真相。今天全场的聊一话题，我们过来人啊，什么叫过来人呢？说一说大一新生注意事项。
1: 快开学了，
0: 那只要是大二的就能参与讨论了。
1: 可以啊，就是大学是人生不同的一个阶段，因为他成年了。
0: 报到的时候录取通知书是要带着的吧？回头还得让家里给寄过来。
1: 你没带啊，当年。
0: 我家近的，我当时就在合肥上大学。

楼中数笔，柳上林全赋，眼眷两生，誓与君同归。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大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呢就是黑米，
6: 我们是
7: 嘻哈家族。最近有一位医生博主
6: 啊，
7: 他是肝胆胰外科医生
6: 哦，
7: 他分享了一段视频，让大家都震惊了。
6: 哟，这医生博主分享的视频，关注一下啊，这要转到家族群的啊。
7: 你还真不用。太罕见了，
6: 罕见，
7: 对对对，
6: 越罕见越得转呢。
7: 你们全家那么猎奇啊？
6: 家里亲戚都得知道点啊。
7: 说有一名患者到他这里来就诊，胃里存在大量异物，动了手术，取出180克钉子，除此之外还有硬币、螺丝、磁铁这些金属物。
6: 怎么进去的？吃进去的？
7: 说他的家属，那肯定的呀。他家属说，这名男子就是精神方面有一些疾病，而且很多年了。
6: 有异食癖。
7: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吞这么多的钉子。
6: 那这个的话，就不光是要什么，要物理治疗，他还得心理干预啊。
7: 他不光是心理，他是精神疾病
6: 。
7: 家里人要密切的看护，就不能给他有单独的时间啊。
6: 盯不住啊，因为他吃的这些都是小东西。
7: 1公斤总共啊。
6: 1公斤很多年了。
7: 对对对。
6: 那得给身体造成多大负担呢？
7: 是啊。

0: 啊，而且
1: 走起，哎，这么多年的话，
0: 走起路来会不会响是吧？
1: 安检没查出来过吗？就没出门啊？
0: 也没有做过核磁
1: 啊
0: 啊，因为做核磁估计人会飘起来哈，
1: 非常危险啊。
0: 就是让我想起来有一些小孩啊，这是因为他精神有疾病，所以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有些小孩也是一样吗？
1: 他喜欢往嘴里头塞东西，
0: 就是你不能够辨别，很小的时候家里人也是要很好的看护。
1: 是，
0: 这是在山东一个交警在指挥交通的时候
1: 啊。
0: 你在街上有看过那个无人快递车吗？
1: 我见过，
0: 我也见过
1: 啊，开的还挺溜的，知道刹车。
0: 你多新鲜，不知道刹车你敢上路吗？
1: 我就看见没个驾驶舱什么的，我就想看它智能到什么程度。哎，还行哈，该走走该停停的，还知道并线什么的。
0: 但是它毕竟不是人
1: 啊，它是智能遥控。
0: 有两辆无人快递车在山东嘛、
1: 啊、
0: 他们打算就是行进的路线就包括了交通管制区
1: 域、哦、
0: 就那块是临时封住了不能走。
1: 临时封住、嗯，无人智能车能判断出来吗？
0: 当然不能了，它是按照地图来的呀。
1: 啊，
0: 然后交警就上去拦截，做出非常清晰的让他拐个弯啊什么样的动作。
1: 那他能看懂吗？
0: 看不懂。
1: 哎呦，
0: 因为
1: 交流障碍了，
0: 预设的程序没有识别这个指令，然后他还好，
1: 嗯，
0: 就是当他识别不了的时候，他停那儿，
1: 停着，哎，
0: 不动啊。
1: 毕竟前头有个人呢。
0: 对，然后交警这道不让走，走那边啊。小，
1: 你在说什么？
0: 快，不是快递小事。你好，请让一让。
1: 这俩人得僵持多久啊？不，这一车一人得僵持多久啊？
0: 对吧？然后他就一旦要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忙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那是快递车发的声音吗？
0: 然后你真的要是救他的时候，他又会
1: 说怎么有点像玩绝地求生呢？
0: 请你远离我。
1: 所以这个技术啊，在进步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这是发展中比较常见的。
0: 对对对。
1: 啊，以后就更明白了，就是再先进点的话，只要看见交警同志，都知道主动的礼貌问好。
0: 嗯，你好，你辛苦了。
1: 交警同志辛苦了。
0: 嗯嗯。救救我！救救我！
1: 哎。
0: 最近有网友发布了一个视频。
1: 嗯。
0: 视频当中呢，是记录了江苏苏州一个高架上发生的交通事故。
1: 有危险吗？
0: 非常危险。
1: 有，
0: 这个行车记录仪显示，右侧道路一个货车撞飞了限高杆，然后随着杆子砸向了左侧道路一个红色的轿车。
1: 哦。
0: 然后当地的交警说，目前这个事故已经处理了，红色轿车上只有驾驶员一个人，暂时没有人员伤亡
1: 啊。万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限高车辆怎么能跑上高架的，还带着限高杆一块跑了，
0: 而且砸到了左边那辆红色轿车，就感觉就看以前
1: 祸从天降啊，
0: 就以前看死神来了这部电影都觉得是个电影，在他看来就感觉自己的一段经历，
1: 这编剧到现实里头来了。
0: 这司机这一辈子心理阴影都有多大？要我不敢再开车上路了。
1: 开货车的尤其是对自己的这个限高度是心里头得有数啊，你不是说你过一个杆低个头你就过去了，
0: 你
1: 司机说当时我低头了。
0: 多吓人啊。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我昨晚把货呀都搬到车里了，好累呢。你今天去简单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啊。
7: 哎呀，你呀把粗活累活都自己干了，轻松的事却留给我，真是。哎，车在哪儿呢？
6: 你看看你的手机，是购物车。
7: 哎妈。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9: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3: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4: 在下呢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下雨天，大家在路上开车啊，一定要注意车速，别太快，注意安全。万一呢，在雨中发生了单方事故，也别傻在那儿等了。
13: 淋了雨啊，然后又等啊，耽误时间呢，没必要啊。
14: 平安车险有一个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您拍完照直接开车就可以回家。
13: 是的，
14: 慢慢处理。
13: 前提是您得是平安车险的车主。
14: 哎，对对对。
13: 啊，所以您车险快到期的话呢，不妨拨打400086个0，400086个0，咨询一下，看看平安车险为您提供了哪些的好政策。
14: 另外呢，如果您要是平安车主，发生了这种单方的事故的话，也可以拨打400086个0，
13: 哎，
14: 来进行处理哈。
13: 是的。
14: 也不知道下面这个重庆的司机他的这个事故也应该算是单方事故。
13: 那
14: 单方
13: 怎么看呢？
14: 他是这样的啊，最近呢，你知道重庆这个地方它又叫三地城市。
13: 谁说三地城市啊？人家正儿八经叫九地城市。就这么说吧，你现在人在十八楼呢，你想到一楼有可能走两步就到了。
14: 对，它就是高高低低的、
13: 啊、
14: 整个城市错落有致、啊、
13: 依山而建，特别有意思。
14: 然后呢就会出现什么呢，城市整个城市的台阶特别多
13: 多，
14: 对，
13: 上坡下坡也多。
14: 有一个司机他就误判
13: 啊，
14: 开车的时候
13: 啊
14: 不小心开到台阶下去了。
13: 哦，他以为是个坡，其实是个台阶。
14: 对，这其实对于车来说真的蛮尴尬的，
13: 这底盘不就得磕那儿了吗？
14: 对，后来他下去了之后就是开了几阶，哎呦发现不对头
13: 啊、
14: 哎、
13: 硌得慌。
14: 对，要掉头把车开上去啊、嗯、
13: 不是大哥，
14: 连续两次的撞击，车头受损严重，这是谜一般的操作哈、
13: 啊！您停那儿打四零零八六个零不好吗？非得生产自救啊？倔强啊！
14: 人家就在旁边围观的群众打幺幺零都得这么说：“你好幺幺零，我们这儿有一台白色的车跟台阶干起来了。”
13: 是想说磕的多了，台阶就变成坡了吗？
14: 是想换车了吧，大哥？
13: 我要为后面的人开一条路，我觉得这里就应该有个坡。
14: 真的，如果要不小心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3: 停下来啊，找救援，
14: 对吧？
13: 对，咱
14: 不是你掉个头再开上来，那是台阶儿。
13: 你对车那么有信心呢？车说我自己都不自信呢。
14: 出生于4月4号，
13: 4月4号
14: 高考444分。被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录取。
13: 哇，您这数跟专业挺对路啊！
14: 你看看，你也是这么想的吧？难怪大家网友都热议。
13: 我迷信了，不好啊！
14: 这是来自河南焦作的一位考生，叫魏冰杰，他把自己的这个巧合发到了网上。哇，大家说，我的妈呀，这是不是冥冥当中有什么注定？
13: 这专业是非得考到这个分才能录取吗？高点低点都不合适了是吗？
14: 我特地查了一下
13: 啊，
14: 你真的误会四这个数字了。四这个数字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只不过近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很要避讳。我就举个例子啊，
13: 啊，
14: 如果你要是穿越回了古代，
13: 我回古代了啊，
14: 对，
13: 嗖，
14: 咣，
13: 咣。不能好好的落地了，
14: 对吧？四非常受欢迎，它代表着完整
13: 啊，
14: 稳固，
13: 嗯，
14: 万事俱备。现在开始造句啊，
13: 啊，
14: 造词，
13: 四面八方，
14: 东南西北，
13: 啊、
14: 是不是全乎的？
13: 是，
14: 对吧？全部的空间，四时，四季，春夏秋冬，
13: 啊、嗯，
14: 完整一年，
13: 嗯，
14: 还有一些美好的文化当中一些精华，
13: 嗯，红桃方片，黑桃梅花，你看是不是四？
14: 什么乱七八糟，
13: 少一个的话你斗地主斗不起来。
14: 我们安徽
13: 啊，
14: 文房四宝，
13: 你看
14: 为什么不说三宝五宝，
13: 三宝就吉祥了。
14: 还有什么四君子，梅兰竹菊，
13: 嗯，
14: 都是四吧，
13: 是
14: 人生四大喜事。
13: 哎，
14: 九峰
13: 香港四大天王，
14: 我说的是传统文化，你别在这儿捣乱行不行？
13: 这都有啊，
14: 而且古人崇拜的四灵，就是四个灵兽啊，
13: 啊，
14: 什么龟啊、凤啊、龙啊，还有一个麒麟的灵，守护四方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所以就是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四没不是那种需要避讳的。
13: 你就说是音乐里头，哆来咪发的四就是发呀，
14: 这跟我们中文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13: 这乐理，
14: 对，但是这个四。避讳四为什么？就是它的谐音嘛。
13: 啊，
14: 这个谐音也不是我们中国本土的。
13: 哦，
14: 有考证其源头来自日本。
13: 哦，就是数字一二三四的四的发音是来自日本。
14: 对，说日语当中，
13: 我们以前是管它叫发的，是吧？
14: 不是，就是日语当中的四和死很相近，我们是四，不是死。
13: 对，那音标在这儿呢。
14: 那个，这普通话里面说了音标。对吧，这些调值是意义是什么？是为了区别字义。
13: 所以啊，这个文字也好，谐音也好，它代表的意义，它 它其实只针对于每个人的个人感受。当你不在乎的时候，十四楼买的便宜，咱就住，要发要发呀。
14: 对的呀。
13: 啊，所以很多楼盘一到四楼，一到十四楼，甚至有些
14: 就压根没这层。
13: 对，就我就不设这一层了。
14: 您说咱们中国人不讲究这个，我们家还摆着四君子呢。
13: 啊，
14: 对不对？
13: 就当你不在乎的时候，这事儿它就不存在了。
14: 再来说一个事儿
13: 啊，
14: 说前两天我自己都看到这个新闻，我当时看的时候吓一跳。
13: 什么能吓着你啊？五花肉涨价了。嗯，多大的事儿啊？得国际局势了吧？
14: 还真跟外国有关。
13: 哦，你看吧。
14: 有两名男子扮成黑白无常，站在医院的楼底凝视着病人。
13: 这不有病吗？什么人？这种人得拘留啊。
14: 那个照
13: 你这也太恶心人了。
14: 那个照片我一看，我就说对呀，这人是不是有病？实际上这个图片是 AI 生成的假图。
13: 哦，假消息。
14: 对，但这个事呢也不是发生在中国
13: 啊，
14: 事件的原型还真有。
13: 有啊，
14: 是今年6月6号的时候，发生在英国威尔士那个地方有一个医院
13: 啊，
14: 涉事是有一个人
13: 啊，
14: 一个人26岁的英国男子。
13: 嗯，
14: 他当时穿着什么呢？穿着黑色的连帽长袍，拿着一个像镰刀一样的工具，他扮的就不是黑白无常了。
13: 嗯，对对对对，在国内是黑白无常，国外就变成死神挂单了。
14: 对，他就真的扮成那样，然后站在这个医院的楼顶，然后看着下面的这些人。
13: 这种恶作剧啊，非常不道德。有的时候它是一种玩笑，我们能接受，但是这种
14: 我感觉像诅咒似的。
13: 你在恶意的去诅咒病人。
14: 对吧，
13: 本身就是病患了，
14: 很快就被警察给带走了，然后他在现场大概逗留了50分钟吧，然后被人报警带走了，事后呢就法院对他进行处罚，罚了大概200英镑吧，
13: 这都不够我觉得。
14: 然后就有人就那么无聊，就把这个图就把它改了
13: 啊，就改一改上网了。
14: 你别说，对咱们中国传统文化还挺有研究哈。
13: 什么研究的？
14: 死神改成黑白无常，
13: 恶趣味。
14: 你不应该改黑白无常，你改阎王吗？
13: 那你弄错了，流程上阎王他是负责审批的，他不负责这个现场
14: 施工，带人是吧？
13: 啊，
14: 哦，
13: 对，现场还是黑白无常。
14: 嗯。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你在手机上玩什么呢？
2: 我在斗地主呢。
1: 哎，你怎么天天斗地主啊？
2: 哎，对呀，他就叫天天斗地主。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1: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1: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1: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1: 爱嘻哈。
6: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7: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
6: 来开张了啊！
7: 嘻哈搜获45分，哦，已经过2分钟了。
6: 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精华，这回给您100毫升大容量。
7: 哎，精华这个品类啊，很多姐妹都是，如果我要是选对了一款好的，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6: 哎，
7: 对，
6: 练就。
7: 因为皮肤有自己的节奏，
6: 习惯了，
7: 给他一个稳定的护理方案，他会慢慢的回馈你。
6: 没错，
7: 小棕瓶，雅诗兰黛小棕瓶之所以能活得这么多年，那是因为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已经

0: 迭代到第七代了也。
1: 第七代，但是你知道人家多少年了吗？
0: 对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是100毫升的大容量。
1: 是的，
0: 229。
1: 229以前在嘻哈搜货是买50毫升的，
0: 买两瓶，今天只要429啊！但是它是个零期，到明年9月份，也就是说还有整整一年拐个弯
1: 啊，这就合理了，把我吓一跳。
0: 对，
1: 因为如果说小棕瓶100毫升卖229的话，嘻哈搜货也扛不住，也扛不住的。
0: 一年的有效期，我觉得两瓶完全没有问题，429你赚到了。
1: 不放心您就买一瓶。你要是对自己平时用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量心里是有数的，买两瓶可以，
0: 一瓶也就2个来月3个月的时间，这样你这么便宜对吧，戳进用。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看着。
1: 是的，搜嘻哈520啊，520不是250。
0: 第七代小棕瓶是雅诗兰黛精华里技术非常成熟的一代，
1: 对，
0: 它主打夜间修护，日常维稳，也就是说白天晚上都能用，
1: 非常平衡。就很多人的话可能一用的话就是10年20年。
0: 嗯，
1: 核心成分的话，二裂酵母、发酵精华，还有这个时钟基因科技，简单来说吧，就是你不用记那么多名词，帮助皮肤恢复正常的修护节奏。我们有时候皮肤加速衰老，状态不好是因为新陈代谢慢了，紊乱了，因为白天皮肤接触紫外线灰尘还有各种压力，你到了晚上本该开启自我修护模式了，但这个时候熬夜呢，喝点小酒啊或者是加个班啊，
0: 对吧，
1: 孩子辅导作业呀，这个机制就变慢了或者被打乱了。小棕瓶就是什么呢，帮助皮肤把这个修护节奏重新调回来，它不能让你孩子好好写作业，但是能让你的皮肤好好的完成自我修护，
0: 就是在夜间高效的完成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淡黄色的精华，流动性非常好，你把倒在手掌心就闻到一股会有种淡淡的中草药味儿。对了，就是这个味道，
1: 很安全，很治愈啊，
0: 对吧，然后上脸之后也是不黏不闷，吸收也很快。
1: 雅诗兰黛小棕瓶是我哄我老娘最佳的神器，
0: 对，因为它的品牌知名度很高嘛。
1: 对，最近我感觉它对我好像有点不冷不淡了，就是有点闹意见了。
0: 对，这上两瓶给阿姨。
1: 这个两瓶可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您买两瓶的话呢，您在瓶身上最好贴上一个标签，
0: 以脸忘记，
1: 醒目的标注好它的这个使用期限。
0: 我有一个抽屉，全部装的都是快零期的，
1: 然后忘了是哪个抽屉了。毕竟家大业大呀。
0: 好吧，这个。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很多朋友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不容易闹情绪。现在呢正是换季的时候，如果您在换季的时候经常泛红、起皮、紧绷，现在在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的加持之下，你有可能会平稳度过。
1: 是的，如果说你过敏更严重的话，其实我推荐什么呢，再严重一点的话你可以上绿宝瓶。但是今天绿宝瓶我们没有做电台的特卖活动。那你就小棕瓶吧，
0: 小棕瓶挺好。100毫升大容量，非常耐用，早晚用的话，官方说4-5个月，我个人感受用不到4-5个月，但3个多月是没问题的。
1: 你知道你为什么用不到4-5个月吗？
0: 为什么？
1: 那瓶你老妈一定也在用。
0: 不是，我连脖子一起擦
1: 啊。家里用的多你不知道。
0: 那我妈妈用绿宝瓶，
1: 孝顺，
0: 毕竟有嘻哈搜货嘛，
1: 也孝顺。
0: 小半年不用再操心买精华了啊，朋友们。
1: 429，这个投资还是划算的。
0: 229一瓶，429
1: 两
0: 瓶，买两瓶的。
1: 好吧。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能购买。另外呢，下单之后您记得添加一下客服微信，有好处的。首先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没错。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程。

0: 爱双管精华50毫升，三件正装整套只要599元，丰姿水打底补水，复原蜜滋润锁水，双管精华密集呵护，三步下来皮肤又软又滑，透着健康光泽。复原蜜虽是精华油质地，上脸轻盈不闷肤，599元一步到位，佩奇精华水和两款精华比单买划算太多，想入门娇兰丰姿系列的朋友果断入手，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送货，又好又便宜。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6: 白天和夜晚在交替，工作和娱乐的时间也即将交接，下午6点喽。何杰祝您有一个美妙的晚间时光。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9: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0: 6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1: 在下呢就是黑米，
10: 我们是
11: 嘻哈家族，
10: 到了嘻哈饭点了。
11: 今天说代餐奶昔，
10: 哎，
11: 就是这种东西啊，
10: 你该知道的扎心真相。
11: 对这种东西，特别是一到天快热起来的时候，就格外的畅销，
10: 因为它冰冰凉凉的又好入口。
11: 就简单来说，它是一个什么呢？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带着热量闹钟的液体方便面，
10: 这怎么说呢？没听明白呀。
11: 就是方便面的意思，它就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方便面
10: 啊，
11: 它就是一碗方便食用的面糊糊。
10: 哦，
11: 它通过高蛋白膳食纤维让你感觉吃饱了，但是实际上热量非常的低。
10: 哟，那它优点就很明确了，就是它很适合减脂啊。
11: 对啊，就是短期掉秤快，而且不用做饭洗碗，很方便。
10: 来那么一包啊，我也满足了口腹之欲了，而且我热量还低。
11: 但是缺点也同样
10: 啊，
11: 对吧？营养偏科生，天然食物里面的那些营养，通通没有。如果你长期拿它当饭吃，拉饭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吃它，结果就可能身体垮掉了，什么头发也没了，然后女生生理期也紊乱了等等。但是你可以怎么个吃法呢？
10: 啊，就是这东西它并不是说是洪水猛兽，合理的吃就行了。
11: 比如讲这段时间你想控制一下体重
10: 啊，比如说我，
11: 你
10: 我常年想控制体重。
11: 你一日三餐，早餐中餐正常吃
10: 啊，
11: 营养均衡，
10: 哎，
11: 晚餐吃它代餐
10: 啊，只替一顿别全替，这样的话你还补充了其他的营养，
11: 对吧？因为你晚餐如果不吃的话，你会饿，一般人都会饿，你抵不住那个饿。
10: 是，而且你好容易抵住的话，你到了晚上10点来钟，你临睡前你是不是得刷个短视频呢？刷着刷着手就点到外卖上了，
11: 对吧？所以
10: 扛不住
11: 你。用它代餐，你饱了，但是又没什么热量。
10: 哎，
11: 就偶尔这样，可以的，没问题哈。
10: 能不能这样啊？就是减脂期啊，我觉得各大短视频平台，你们能不能再出一个人？

0: 人性化，相对人性化一点的设置。
1: 嗯嗯，
0: 就是我在短减脂期，比如这周，请您不要给我推任何美食类的视频，尤其是晚上10点半以后。
1: 我跟你说，推的就是给你们，像我们这种晚餐吃饱饱的，看着没感觉，
0: 心态都崩了。我晚上临睡前，我刷个短视频，哎，前脚刷个健身博主的，后脚又刷了一个探店博主的，我这彭于晏还是打卤面啊？很难下决心啊。
1: 所以代餐奶昔它是短期救急，比如说有些姐妹，我婚礼还有2礼拜就要办了，
0: 哎，
1: 我这2个礼拜我的运动也来不及吧，我想像我的状态更好一点，
0: 怎么办啊？找4个比你胖的伴娘。
1: 什么呀？就吃2个礼拜这个代餐奶昔
0: 啊，
1: 之后你就老老实实的回归什么吃人饭迈开腿，
0: 哎，
1: 这才是正道哈。
0: 嗯，
1: 今天给大家推的是万亿蓝。就是 Wonder Lamp， 前段时间不是替他的那个什么小蓝
0: 益生菌小蓝瓶
1: 火，好火对吧？
0: 对，
1: 他现在也生产代餐奶昔了。
0: 哎呀，就是这专挑大家的软肋来呀。
1: 它是6瓶，1瓶75克
0: 一组啊。
1: 对，因为
0: 那不就相当于是我一周啊，一周的所6天晚饭我就全吃它了，来个2组的话就是2周差不多。
1: 然后礼拜天晚上出去撸串了是吧？
0: 礼拜天不得放松放松吗？
1: 那也行吧。
0: 嗯，
1: 价格89块钱6瓶，
0: 89六瓶。
1: 但是3组的话就更划算。
0: 怎么说？
1: 229吗？
0: 买3组�吧。
1: 另外3组还额外送您3支谷物棒。
0: 那不逼着你买3组吗？那肯定得是3组啊。
1: 就是倡导你买3组
0: 啊。这个呢是我们跟品牌合作的，所以是品牌直发。
1: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关注。然后再回复吃货2个字进商城就能看着。
0: 对，来说一下这个小胖瓶啊，它这个已经不叫小蓝瓶了，叫小胖瓶，有什么门道？背后逻辑非常科学，就是普通的成年女性吃一顿饭摄入大卡700到800，而这一瓶代餐奶昔的热量只有254到261大卡，也就是说你用这一瓶替一餐少500大卡。500大卡什么概念呢？跑步机跑1个小时消耗不了这么多。
1: 我跟你说，跑步机跑1个小时最多也就400多大卡，而且还跑得不算慢。
0: 所以它就制造出了一个什么非常合理的热量缺口，不至于饿的话，哎，还能坚持下去。
1: 就是每天缺500大卡，那么你想想看，你1个礼拜、2个礼拜坚持下来，
0: 你肯定得掉秤啊，
1: 对不对？对吧？就会瘦的瘦的。
0: 但是我们也刚才说了，说代餐奶昔的话，它是有一些这个扎心真相的。
1: 嗯，
0: 这款第二个优势就出来了，3重蛋白质结构，里面3种不同的蛋白质协同作用，大豆分离蛋白、9种必需氨基酸，没有什么饱和脂肪酸，给肚子减负担。牛奶蛋白丰富的酪蛋白，消化的慢能持续功能，不是说你喝完了之后1小时又饿了。还有呢，酵母蛋白。慢消化蛋白负责拉长饱腹感，
1: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有营养的。
0: 哎，
1: 啊，有营养的。
0: 除了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人家给你也配上了，配得很全面。
1: 嗯，
0: 一瓶30秒冲泡，基本上把一餐需要的营养补齐了，而且它不添加蔗糖，
1: 但它有代糖
0: 啊，赤藓糖醇。
1: 啊，对对对，嗯，
0: 这也是代糖里面的最高级别了。
1: 就是甜度刚刚好，要不然的话一点味儿没有，你根本就喝不下去。
0: 是，
1: 对，
0: 你喝它的话不像吃药啊，
1: 非常
0: 好
1: 喝，非常好喝。有一些蛋餐喝起来真跟吃药一样。
0: 嗯，
1: 但是它有6种口味，就是这个小蓝瓶啊，
0: 哎，你可以换着喝呀。
1: 有1000多位消费者投票选出来的
0: 热门款。
1: 哦，有甜味的，有什么蓝什么莓果芝芝。
0: 馥郁樱花奶桃味儿，
1: 多肉蜜瓜轻乳味儿，
0: 丝滑香蕉撞奶味儿，
1: 咸甜的还有啊，
0: 丝绒榛果可可味儿，
1: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0: 是的啊，
1: 叫巴旦木烤咸乳茶味儿。
0: 我就冲着这口味集齐了，
1: 不行，
0: 我
1: 要买，
0: 我这肯定得买。
1: 冲泡非常简单，打开瓶盖之前摇一摇，粉末摇散，然后加温水，一定是温水啊，
0: 哎，
1: 温水，然后它那个。瓶身上有一个水位线，
0: 到线就行，
1: 然后再盖上盖子摇匀，打开就喝了呀。
0: 30秒搞定一餐啊！然后另外你吃完这个之后，平时可以通过多喝水来增强一下你的代谢。
1: 一定要多喝水。有些人刚开始喝的时候，因为它里面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可能会刚开始喝啊，有一些胀气或者是排气增多，非常正常。
0: 嗯，
1: 啊，连续喝个3-5天，身体适应了，排的该排得排完了就行。
0: 这个很安全的，所以女生生理期都是可以正常喝。
1: 就是食品，
0: 它是食品啊，
1: 常温保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啊，
0: 办公室都能囤。
1: 今天如果你正在找一个又科学又好吃又能够坚持的代餐方案，那么
0: 找到了，恭喜你。
1: 对对对，万亿蓝的小胖瓶代餐奶昔可以试一试，
0: 一组六瓶89是尝鲜价，三组18瓶229还送三支鼓棒，这个性价比是更高了。
1: 没错。
0: 最后帮大家梳理一下，已经到这儿了，赶紧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嘻哈520回复吃货两个字，弹出链接就能购买。下单之后您记得添加一下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的现金红包。祝你好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李勇，新年快乐。
3: 不要。
2: 李勇，
3: 哎，兄弟，
2: 在哪？
3: 在你心里啊。
2: 你吃饭了吗？
3: 没有。
4: 哎呀，
3: 哎兄。
2: 형감비나왔는데들었어
3: 들었어멋있어
2: 네형아프지말고
3: 너도
5: 얼른봐요
3: 그래
5: 사랑해요
3: 나도
4: 이신발히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给黑小米转发了一个推送，
3: 哎，黑小米，你看这个说的是不是你？哎，太准了！
4: 哎，你为什么老是看这些？都是几百年前的老梗了，好吧？
3: 因为公众号现在才推给我看呢。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嗯，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
5: 家族。今天，哦，这点要聊话题了。
6: 大一新生，我们这些过来人，给这些小朋友支点招，有哪些提醒？
5: 嗯，
6: 必须要提醒到位。马上就要开学了，开启人生的新篇章。我觉得整个的这个求学的生涯当中啊，当然像什么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都是新的开始。
5: 嗯，
6: 在我看来，上小学和上大学是最特别的开始。
5: 啊，
6: 你同意吗？
5: 怎么说，有道理，有一定
6: 道理。上小学就是从一个稚嫩的孩童变成一个求学。

0: 学的学子，这是一步跨越，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呢，你变成一个成年人了，就是你不再是被老师和家长过度的去保护的这样一个人，
1: 嗯，
0: 所以你要学会对自己负责，
1: 嗯，
0: 有些事情呢，听叔叔阿姨跟讲给你们听啊。
1: 以前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倚老卖老，现在就觉得特别合适放在我们身上啊。来，叔叔阿姨给你们讲点经验。
0: 这样，我是阿姨嘛，我就讲一些生活琐事方面的啊，就是开学自己带的一些东西啊，一定要带好。就比如说刚才阿木叔叔说的录取通知书，你得带
1: 啊，
0: 身份证
1: 别在家里供着，
0: 对，身份证也得带，
1: 嗯
0: 啊，这个尽管现在电子支付都很方便，你还需要带少量的现金，可以。要带一点
1: 啊
0: 啊，然后呢，带一些一寸两寸的照片
1: 啊，报个社团呢？
0: 不是，因为你
1: 报个名啊什么的，
0: 进学校的时候有很多表要填，
1: 办个证件呢，
0: 对吧？然后什么档，就弄一个什么档案袋把它装起来
1: 啊，
0: 对吧？
1: 你这说的相当全面了，感觉很一看就是上过大学的
0: 证件类嘛，我上过好几次了，我这证件类嘛，电子类的还有什么？笔记本电脑这些东西，手机大家都知道，带一个排插
1: 啊。你看这个黑米阿姨呢，给你们提供的就是这个
0: 生活方面，
1: 生活方面的，
0: 哎，
1: 对吧？
0: 嗯，
1: 阿木叔叔呢，就得告诉你们社会方面的。
0: 哎，比如说，
1: 大一新生到学校，人情世故不能少，家里头特产一定要带点儿，
0: 迅速的和寝室里的这些同学搞好关系。
1: 哎，进来之后东西收拾好了，往桌上就得摆点吃的。
0: 因为未来的至少四年，你们就像家人一样。
1: 你们这真的是同甘共苦啊，同舟共济啊。
0: 哎，
1: 对吧？好不好？就关系融洽，这四年下来的话，你的生活会少很多烦恼。
0: 那当然，如果大家在一个寝室关系不好，那太难受了啊。
1: 一进寝室，对吧？如果说看到其他人都来了，迅速要判断出谁具备这个寝室当老大的潜力。
0: 你们那是什么寝室？什么叫老大？
1: 啊，自己能当大腿尽量当，当不上的话就赶紧抱住大腿。
0: 我们
1: 说的都是求生法则。
0: 我们是有寝室长，这个寝室长其实是大家选出来的，而且不会是第一天就选，大家在一起熟悉一段时间以后选一个寝室长。这个寝室长不好干啊。
1: 不好干，什么活都得抢着干，带头干。
0: 对，什么打扫卫生啊，这些东西倒垃圾都是寝室长的事儿。
1: 我们当年寝室长啊，也叫班长，怎么选出来的？
0: 嗯，你们一个班住一个寝室啊？
1: 我们一个班十个人一个寝室。
0: 哎呦，
1: 想想当年我们这条件，
0: 我们五个人，
1: 十个人，十个男生都爱打篮球。
0: 咦，我的天哪，那味儿！
1: 不爱洗袜子。
0: 哎呀，
1: 我们比那隔壁那个爱踢足球的要好点。那个寝室是路过我都得屏住呼吸，
0: 注意卫生啊！
1: 啊，我们班长呢就是最勤快的，我们就决定让他当班长，
0: 对吧？
1: 啊，
0: 嗯嗯，
1: 最爱干净。
0: 所以你们的班长又有一个名字叫劳动委员是吧？
1: 嘿嘿，基本上叫保洁大哥。
0: 想想看还有什么，带点药。
1: 哎，
0: 带点常用药，什么感冒药、退烧药啊，什么消炎药、西瓜霜、消食片
1: 要看看吧。食堂还行就不用了。
0: 因为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你到外地去的话，防止肠胃的药，防止你水土不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家门口就算了啊，家门口就不用了。嗯，大家还有什么需要提醒这些大一新生的吗？
1: 不要在床上葛优瘫玩手机。
0: 为什么呀？
1: 腰椎和颈椎会出问题
0: 哦。
1: 那怎么玩呢？就坐正了是吧？
0: 上大学记得把该考的证都考了
1: 啊！不要刚开始就快速的绑定一些搭子关系，尤其是什么学习搭子呀、打饭搭子，先和大家广泛接触，再选择你在学校里可交的那个
0: 最好的朋友。
1: 最好的朋友
0: 就很正常，因为友谊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嘛，
1: 嗯，
0: 对吧？挺好，这些建议和意见都很中肯，继续来给大一的这些新生哪些建议？

0: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0: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一起来学习，
3: 长知识。
4: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3: 啊！
4: 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残忍，
3: 太过分了。
4: 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孩子去换狼呢？
3: 啊！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发现这句话是有出处的，我还真知道。
4: 你说，
3: 这是一句四川话。
4: 然后呢？
3: 这个孩子就是鞋子的意思。是舍不得鞋子套不到狼，
4: 对，千年的误会啊！
3: 啊，因为四川话里这个鞋子它是孩子，就变成了孩子了。
4: 其实呢，在不光在四川啊，西南、华中、北方，其实我们安徽的芜湖管鞋子也叫孩子，
3: 哦，
4: 也叫孩子，
3: 哦，
4: 啊，所以在鞋这个口音读语读孩，古代百姓嘛，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微信啊什么的，主要靠口口相传，口耳相传俗语，没有文字的对照，于是呢慢慢的就把鞋子继承了孩子。再加上呢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句话是不是冲击力很强啊？
3: 是，
4: 对吧？
3: 啊，确实比鞋子的冲击力要强，
4: 所以大家就觉得哇，就是要有这种决心。
3: 嗯，
4: 哇，去打狼就要有这种决心。
3: 是，
4: 所以
3: 他这只是个俚语啊。
4: 对对对，包括与此相同的差不多的啊，就是什么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人家说的是皮匠。
3: 哎
4: 啊啊，对，这个这就最后提醒一下，这句话的俗语的核心是什么？叫做收获对应付出，是吧？你这个孩子换狼怎么看也是不划算的。
3: 是的，投产比太高了。
4: 对对对，
3: 啊，太低了，这个叫啊。
4: 有一个成语叫一举两得。
3: 一举两得，
4: 嗯嗯嗯，
3: 你别问我得哪俩，你还真问我得哪俩，
4: 那不然来
3: 一举两得，
4: 那我总不能问你举起来了什么吧？
3: 他一举两得肯定是得到了两边的杠铃，
4: 什么？
3: 两边的杠铃啊，一举他两头都得有杠铃吧？
4: 那叫杠铃片。
3: 啊，
4: 嗯，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3: 没关系
4: 啊，
3: 倒不知道了。
4: 出自《战国策》，
3: 那么久啊，
4: 以及《史记》当中有一个叫卞庄子刺虎的故事。
3: 我还以为出自健身房呢。
4: 两德就是实打实两只老虎
3: 哦。
4: 说卞庄子听从他的这个同仆的出的这个计谋吧，
3: 嗯，
4: 等两只老虎。斗牛就是互斗嘛，
3: 嗯，
4: 争牛互斗，小虎死了，大虎伤了，然后他只需要出手一次就可以刺伤，就是把这个伤的老虎给刺死了
3: 啊，
4: 所以叫一举获双虎，两得指的是得两只老虎
3: 啊，
4: 后来衍生了以后就是做一件事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好处，就是这么个意思。
3: 明白了。
4: 嗯嗯嗯。所以到最后呢，还会有人用这个故事来劝当时的叫秦惠王嘛？
3: 啊，
4: 就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候再出兵，
3: 嗯，
4: 也就是一举两得。
3: 哦，
4: 这么个意思，不是杠铃啊。
3: 明白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做事只要入了神，叫他就完全没反应，除非
2: 黑小米，你能不能对我上点心啊？
3: 点心？什么点心？在哪儿？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1: 快听嘻哈二人行。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欢迎来到嘻哈二人行。各位好呀。
14: 6:46了啊。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作为过来人。给大一的新生一些建议，大二的就能提一建议了啊。学长了吗？
13: 来吧。刚才那波是不是跟大家建议了什么要带些什么要干嘛，对吧？这边说
14: 带点东西。
13: 报到赶早不赶晚啊。
14: 早点去。
13: 如果你上午11点前到校，你可能将获得宿舍床位选择权。
14: 优先选一个床铺呢，重不重要呢？现在的寝室
13: 上床下桌还好，万一是6人8人上下铺
14: 啊，
13: 早点
14: 是。
13: 当然有一些学校导员会给你分好，更多的就是你先到先得吧。如果去晚了，剩下靠门的上铺，你就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每天晚上关灯都是你。
14: 开关一般都在门边上，
13: 对吧？
14: 大
13: 冬天的人进进出出，大风呼呼管啊。
14: 所以你知道我们当时什么专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13: 啊。
14: 我们上学的第一个学期就把寝室的灯变成了声控灯。
13: 怎么会呢？
14: 你只要加一个声控开关就可以了。
13: 你们好高级。那你们如果想要常亮怎么办呢？你就不停的在寝室里嘿哈这样吗？
14: 那种声控灯跟楼道声控灯不一样，它是发出声音嘿它就关了，哈它就开了。
13: 哦，是这样子。
14: 声控开关啊。但如果说有一天两个人在寝室吵架，那确实会容易昏天暗地。
13: 那多有氛围啊，一闪一闪的，
14: 跟迪厅蹦迪似的。
13: 还有早点到，就是可能会赶上早上学长学姐还能给你搬行李呢。就是迎新基本上都是从上午开始，对吧？
14: 是的。
13: 中午人家要回去，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了都。
14: 你知道迎新又是一种什么仪式吗？往往是学长喜看一看这届的学妹的质量。
13: 学姐也一样啊。
14: 所以没人接你的话，你就明白你的质量了。
13: 你不能这样，你们特别没意思。
14: 我当年迎新的时候，
13: 你们那没有什么女生。
14: 我是真冲着干活去的。大家一回来，我说：“哎呦，今天我帮6个学弟搬了行李。”
13: 人家说：“
14: 哎，我今天加了3个学妹的微信。”那时候没有微信啊 ，QQ 号。
13: 这谁帮学弟搬行李啊？
14: 我呀。
13: 这比你还年轻呢，应该让他帮你搬。
14: 那时候就感觉使不出的劲儿。不要买任何上门推销的东西。 任何都不要买，包括不限于电话卡、插线板、按摩器、蚊帐、签字笔。
13: 这东西不应该自己带吗？
14: 嗯，上门推销的话差价比较多是吧？
13: 我不知道，我们没有，我们的学校是进不去的。
14: 一定要搞清楚你们学校的请假旷课制度啊，像我们请假旷课超过总课时三分之一的取消考试资格。
13: 哦，那就是很慢，就是你平时摸摸鱼啊什么的，偶尔偷个懒都没事，但是你一定要明白那个线在哪里
14: 啊，
13: 不然你就白上了，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嗯、被开玩笑啊。
14: 所以来了之后先了解规矩，
13: 然后呢就可以
14: 遵守规矩，
13: 肆无忌惮，三分之一没到三分之一差两堂呢
14: 啊，千万不要这样，你不会一直那么幸运的。
13: 嗯，我来看看啊。
14: 如果立志考研，那么大一就可以开始准备了。
13: 大一就考研了？
14: 准备，它是一种心理和身体上的准备。
13: 社团可以不报？
14: 也没说一定得报，但如果你要是有一些爱好或者想培养一些爱好，可以去报个社团，
13: 就是跟除了自己寝室除了自己班之外的同学多交流交流、
14: 啊、
13: 社团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14: 嗯，
13: 还有呢就是如果你以后比如说你想考编制，
14: 嗯
13: 啊，你这个曾经在社团甚至在学生会工作过这样的经历会非常加分。
14: 嗯，
13: 所以说千万不要说没，千万不要相信什么没逃过课的大学是不完整的。
14: 哎，
13: 你有可能落一堂课后面再也听不懂了，
14: 真的。你就别说落一堂课了，有时候低头捡个笔再抬头就有点跟我没关系了。
13: 好了，
14: 还有啊，即便上了大学，很多生活必用的日常用品是可以在网上买些便宜的，线下店还是贵，
13: 是吧？
14: 生活费能节约就节约。
13: 对对对、
14: 嗯、
13: 是。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黑米，
14: 我是阿莫。
13: 嗯，
14: 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了。
13: 拜拜，
14: 拜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温和又好用的洁面 ，SK2 这款氨基酸洗面奶回购率一直很高。今天120克装，两支只要249元，平均一支不到125元。小七到2027年7月囤两支刚好。氨基酸配方，温和不刺激，泡沫细腻，像云朵一样柔软，洗完干净清爽，不紧绷，皮肤滑滑嫩嫩的，淡淡玫瑰香，很治愈，早晚用都舒服。249元到手两支，共240克，洗面奶早晚都要用，囤两支省心又划算，和家人一起用也很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

0: 请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3: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5: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顾二零，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告诉你一个发泄情绪的最好方法，就是在 KTV 大声唱歌。不信你试试，我是何洁，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芬阳。提到毛不易，有人说他用浸透生活褶皱的歌词，将普通人尘关间的叹息谱成了诗。从护理实习生到音乐诗人，他始终以真实的钝感对抗浮华。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先来听一听毛不易的歌。

这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虽然毛不易用歌声见证了太多支离破碎的爱情，但是在私底下的他更爱看的还是能让人心头漾起甜意的甜宠剧。歌曲的开篇便如同毛不易自己的写照，不论周遭环境如何，他总是一副故我的姿态，将世间的是非纷扰隔绝在自己的小世界之外，浅吟低唱出一生无悔的潇洒。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办公室里，两位老师在聊天。
3: 昨儿有个学生迟到了，说自己没洗脸就来上课，我实在是看不过去，就让他回家收拾干净了再来。
4: 我跟你说啊，真是一好办法，今天他一定洗得干干净净的来上学了。
3: 哼，我也希望是这样，可是今天全班同学都没洗脸。
4: 哎呀，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1: 有音乐更青春。
1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有

0: 向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无问不仅保持了毛不易一贯音乐创作的高水准，更表达出对影片中每个鲜活角色用生命盛放青春、努力生活的尊重和共情。这首歌恰如一封音乐情书，写满了他对无问西东的喜爱和敬意。之后毛不易用低沉的毛式唱腔将歌曲演绎得温暖动人，深情款款。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们今天一块下馆子吧。
2: 好呀好呀，那一起去吃什么呢？
1: 就去吃

0: 半勺餐厅，听着就吃不饱，我要去吃一盘餐厅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一首《梅香如故》，一段凄美的故事。毛不易的烟嗓故事充满了沧桑，周深的天籁之音又让故事更加的细腻，如此歌曲更加拥有层次感和立体感。两人的声音，两个人营造的凄美的故事，一曲《梅香如故》是为艺术的绽放。
1: 为什么熟悉的人走散在天涯，是不是每颗尘埃都顺风而下？抬头看着落寞的繁华，

0: 婆婆，那我可以和你拥抱一下。
1: 好。
2: 你放心吧，会好起来的。你要相信我。
3: 谁让我刚好经过了你？
4: 谁让我看到你的孤寂？他都睡着了，这怎么卖的？我把这都拿了吧。
5: 师傅，再等四秒。
4: 没事，怎么了？
2: 我
4: 好了。

0: 我们就静静地聊聊，
1: 好了，过来吧。
0: 在这个下午，是的，都有生活里的难题。
2: 那大爷太
3: 好
2: 了，
3: 太冷了，
0: 有时总觉得迈不过去。听一听，我说，听一听。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生气了，
4: 哎，那我先出去避一避。
3: 哎，你见谁女朋友生气了不哄还要出去避一避的？
4: 我这是从孙子兵法里头学的，你知道吗？我这叫避其锋芒。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老板，你们餐厅的那个 WiFi 密码怎么都输不对？
3: 来一瓶82年拉菲的首字母，可记好了哟。
4: 我试试啊。来一瓶82年拉菲，
3: 怎么样？打开吧。
4: 哎，能打开了，能打开了。
3: 哎，您的82年拉菲3万2已经替您打开了哈。
4: 不是老板。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5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
1: 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刚才听到的《该死的温柔》是马天宇的代表作品，歌曲首先由女声演出，再跟以 rap， 然后是马天宇发声，出场很有顺序，有一种缓缓而来的感觉，开场很有特点，不单调， rap 部分与马天宇首次出场的衔接很突然很直接，也给人一种明朗的体验，没有对人生过多的修饰，展现出马天宇扎实的唱功。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哎呀，我昨晚把货呀都搬到车里了，好累呢。你今天去简单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啊。
4: 哎呀，你呀、把粗活累活都自己干了，轻松的事儿却留给我，真是。哎，车在哪儿呢？
3: 你看看你的手机，是购物车。
4: 哎呀妈，

0: 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培养一两个小爱好，不仅能让闲暇的时光丰富起来，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晚上八点，我是何洁。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6: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7: 2万2千元，
5: 感谢您的配合。
6: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刚才听到的《我要的不多》是马兆骏的经典作品，整首歌风格简约质朴，从歌词到曲风、旋律，再到演唱，都围绕着简单二字展开，以一种返璞归真的方式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也让听者在喧嚣的世界当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角落。它不仅是马兆骏音乐才华的体现，也更是他对生活深刻理解的结晶。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那年我们十九岁，这首歌不仅展现了马兆骏的音乐才华，更蕴含了他对青春的深刻感悟。歌词中，那年我们十九岁，经过风霜和磨练，如今谁也无法再改变，还记得我们一起许下心愿，这也表达了青春的懵懂和不可逆转的时光。

0: 价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心存感激是马兆骏198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的一首歌，这是一首主题温暖、充满正能量和人文关怀的流行歌曲，旋律优美动听，节奏平缓舒稳，带有一种淡淡的温馨和感动。歌词质朴而富有深意，也传递出对生活的感恩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期许，让听者感受到了心灵的慰藉和鼓舞，这就是这首歌所带给我们的意义。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人。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着

0: 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是毛宁的一首经典音乐作品，呈现出了一种清新浪漫又略带忧郁的风格。它以简洁而富有诗意的歌词、优美舒缓的旋律，还有毛宁深情的演唱，完美地诠释了一个宁静夜晚当中的梦幻和情感。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

0: 戏，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涛声依旧虽然是一首通俗歌曲，但是却巧妙地运用了唐诗，具备了古典诗歌的魅力。当荡气回肠的歌词响起来的时候，总会让听者想起张继的《枫桥夜泊》。这种植入式的这首歌如同唐朝的绝句诗，显得清雅质朴而富于韵味。亲爱的，你喜欢今天的歌单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出来扰乱你的思绪，此刻的你正在想着谁？其实静静的想念也很美。晚上九点，我是何洁，快乐继续哦。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下。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

0: 牛蛙哥，可是福克五老中啊，米奇、米学利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在世界的尽头，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月儿的留言。吴建豪的 solo 真的太绝了，丝滑舞步，燃炸现场，从此路转粉。我们就一起来听月儿的推荐。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老子说，要不然换你说，你不懂老子说，世界在老子手中，全懂老子说。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易烊千玺的《粉雾海》。生活平淡，用心就会发光；岁月沉闷，跑起来就会有风。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等，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0: 也许你或是你都是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微光的留言。开头的小提琴伴奏特别的惊艳，就像是玫瑰繁密的花瓣缓缓坠地，又像是玫瑰的浓香萦绕鼻尖。要来听到的是王静文全新改编《玫瑰少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嗨，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田馥甄的《讽刺的情书》。早晚会有一个人不顾一切地奔向你，把最好的都给你，让你觉得人间值。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

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

天。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派大星的留言。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碰上喜欢的女孩子，愿意一起过一生的女孩子，就用这首歌作为婚礼的背景曲吧。感受一下爱情的甜蜜，有请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新的一天好运正在派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郭静的拥抱你的微笑。美好的一天从微笑开始，微笑让生活更美好，微笑让生活更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

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 Happy 的留言。嗨，未来的女朋友，我现在攒着的浪漫，以后会一点一点给你的。前面一下，够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新的一天好运正在派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刘瑞琦的《海芋恋》。不管今天是什么天气，记得随时带上自己。

0: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的你正在哪里，有着怎样的心情？我们互不相识，却因电波在空中相聚。现在时间7:00，我是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5: Let's go。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灰灰啊，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那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呢，为自己送上一份生日祝福，祝自己生日快乐。然后接下来的日子呢，就是顺利开心，还有就是马上有一个新的项目要落定啊，希望一切都顺利。好的，在这里呢，祝你生日快乐，也送上你想听到的来自蔡依林的 Love Love。同时呢，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小蝌蚪，他说贝贝好，早上呢很想点播一首芳心啊这首歌曲，他说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啊，身边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脱单了，但是呢唯有我还是一个人单着，那希望自己呢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上班路上今天天气很舒服，所以呢特地来点一首歌，那就把这首芳心送给你。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好，来自曹格的这一首《Superman》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当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爪爪哈，他说早上好，现在呢周五早高峰在上班路上，这个连着紧凑忙碌了一整周啊，每天早起行程呢确实压力也挺大的，好不容易熬到周五，路上听节目感觉心情都舒缓很多，抛开工作里的繁琐心事啊，不求这周能够有多漂亮的收尾，但是就求顺利完成手头工作，安稳来度周末，祝愿所有路上奔波的打工人周五都拥有好心情。是的，熬过这个忙碌的工作日啊，美好的周末就在眼前，也是希望每一位上班族都能卸下疲惫，舒心来度过周末。还有尼克露露他说，家里的孩子呢连日抓紧课余时间刷题写作业啊，昨天终于把暑假所有的课业任务全部完成，接下来呢要腾出整块空闲时间，因为我们夫妻俩呢准备明天带着孩子外出游玩，平日里呢陪伴孩子的时间也比较少，借着出行好好的陪陪家人，希望旅途一切顺利，孩子们呢也能够开阔眼界，收获快乐。好的，功课圆满收官啊，这个奔赴旅途，尽享亲子时光，也是祝你们一家人旅途尽兴而归。听到这首你想听到的，来自范玮琪《启程》。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同保选平安，全国同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哎呀，这两天天气还不错，虽然下着雨，但是呢还挺凉爽的。我相信不少朋友昨天晚上已经没有开空调了，是不是？当然了，今天是周五，相信心情会更好。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前段时间啊，体育总局发布了15五体育建设规划，提出到2030年呢，常态化锻炼身体的民众占比要达到40%。那现如今啊，咱们达标人群占比是38.52%，当然还有不少人并没有养成运动的习惯啊。那到底怎么样哈、啊、才算专家口中的经常锻炼呢？在这里给大家解读官方参考标准啊，想要算作经常性的锻炼呢，每周最少抽出3天运动，单次运动时长呢不少于30分钟，同时运动强度要把控适中啊，不能够慢悠悠散步，当然也不能够剧烈的透支咱们的身体。我们普通人怎么来直观判断运动力度刚刚好呢？可以凭借说话的状态来分辨。那运动量适中的时候啊，这个日常闲聊对话是轻松自如，气息平稳，但一旦喘气急促，没有办法连贯聊天，就说明运动强度超标了。说到长期保持适中的规律运动，能够增强我们的心肺能力，降低高血压、糖尿病这类慢性病的发病概率，上年纪之后也能够减缓像这个骨骼老化，预防骨质疏松。很多人健身会半途而废，因为大多目的性太强啊！你看，一心呢，你只盯着掉秤啊、减脂，靠着意志力来咬牙坚持，这种功利性的锻炼很难长久坚持。所以，想要长久以来呢，长期运动起来，就要感受运动之后咱们身心放松的愉悦感。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适配的运动项目其实也不一样。那像一些职场的中年人，平日里呢琐事繁多，可以选择像慢跑、游泳、练习瑜伽，借着运动来放空思绪，缓解职场积攒的一些精神压力。像一些青少年的孩子啊，不要强迫枯燥锻炼，可以多选像球类、骑行、滑板之类的趣味性的项目，适量的运动促进脑部供血，孩子呢精力呢舒展之后，学习专注力也会有所提升。像老年朋友啊，要优先选择太极拳、健步走、广场舞这类集体的轻运动，结伴锻炼呢，既能够强身健体，闲暇之余还可以交友聊天。患有基础疾病的长辈呢，运动尽量结伴出行，规避身体突发风险。不少人觉得健身啊，你看开销大，要买这个专业的器械，办理健身卡才可以锻炼。其实像日常啊，楼下快走、居家拉伸都能够起到锻炼的效果，所以大家尽量这个简化运动的一个准备流程啊，降低动身的门槛。还有同时我们要打消数据的焦虑，不要每天紧盯步数啊、体重的数值啊，锻炼之后浑身轻快，身体微微发热就是最合适的状态。身体劳累、情绪低落的时候也不必强行的锻炼，运动嘛是调养身体，不要让健身成为生活的新压力。所以在这里也是祝愿所有路上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结合自身的作息，挑选合适的运动项目，坚持适度运动，守护自身身体的健康。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这首来自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送给各位。

可以爱你真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心烦气躁，遇事容易焦虑，其实想要排解情绪呢，核心就是心里存有盼头。近期有一些相关心理研究就表明啊，抱着希望感的人群心理韧性会更强，面对生活的压力、情绪焦虑的时候，自我调节恢复的速度也会很快。那小小的一份期待呢，便是抵御焦虑最好的心理良方。所以容易焦虑的人啊，习惯性的复盘过往的错事，纠结曾经留下的遗憾，反复往回想过往，继而陷入无尽的内耗。而心怀期许的人呢，更愿意想着往后的生活，懂得放下已经发生的事情，专注接下来的改变。平日里啊，大家不必于执着宏大的目标，细碎的期待呢，就可以冲淡我们的烦恼。比如说周末聚餐、假期出游、添置心仪的物件，生活里大大小小期待的小事啊，都能够稀释工作和生活带来的一些压抑的情绪。你看啊，大部分人的焦虑都是思虑过重，动手做事的时候呢，杂念呢反倒就变少了。内心有所期盼之后，也会自然而然的人呢，就会拥有做事的动力，跳出整日空想内耗的状态。日子难免时有不如意嘛，所以不必纠结眼下的难处，平日里呢多给自己设立一点小期待，怀揣期许前行，心态也会愈发的平和和从容。当然在这里也祝愿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呢，都能够寻找到生活里的小盼头，轻松应对日常的压力。好，我们继续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啊。时间到了7:39，今天早上各位吃的是什么早餐呢？也欢迎大家来晒一晒你们的早餐，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晒一晒。当然了，也可以来点歌，来送祝福，来分享你想唱的歌曲。听到这首来自汪苏泷、希林、那依高带来的《别对我说谎》。

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也欢迎大家呢，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那在正在上班路上的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嘻哈搜获环节，给大家推荐啊，这个试一试海蓝之谜。哎，今天推荐的是入门组合海蓝之谜的修护水乳组合，精粹水正装加精粹乳中样，两件呢都是海蓝之谜的经典产品啊，搭配用起来效果更加的完整。价格来说，海蓝之谜嘛，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加精粹乳50毫升中样，七夕福利价只要399啊！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一下。下方紫菜单福利进去就能看到了。那精粹水的质地呢，介于水和精华之间，它比普通化妆水更加的润，但完全不黏腻啊，倒在手里拍上脸呢，3-2下就很好吸收，用完之后皮肤摸上去很软，像喝饱了水一样啊。那精粹乳呢，就是那种轻盈的乳液质地，一抹就化开，保湿力呢又很重，而且呢后续叠加一些防晒或者直接上妆都非常服帖。水打底如锁住，两步搞定基础护理啊！早上时间紧嘛，我觉得洗完脸拍个精粹水，再涂精粹乳就可以直接出门。晚上时间宽裕嘛，可以多拍2下水，让皮肤充分的喝饱，再涂抹这个乳液来锁住营养啊！这个组合不分肤质，偏干的皮肤呢觉得很润，偏油的皮肤也不会闷。399入手2件海蓝之谜啊，这个价格平时单买一瓶精粹水都买不到啊，而且呢今天还多一瓶精粹乳的中样，七夕这个福利确实很划算。那购买方式呢，再说一遍哈，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就可以购买，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所以欢迎大家来进行选购吧。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这首来自苏运莹带来的《野子》送给大家。

0: 爱着梦。
1: 好，来自苏玉莹的《野子》送给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咱们的音乐早餐派了，要来看看各位的早餐。当然也欢迎大家还没有来得及晒的，抓紧时间来晒一晒啊！看到这个粉丝一群刷刷，他说昨天晚上下班就带娃出发去游玩了，所以今天早上的早餐呢，就是这个肯德基的早餐了哈。这个一出去玩了，早餐就变得简单了哈，但是偶尔的换换口味也很不错。好，谢谢我们的刷刷啊，不管在哪里都会来分享自己的早餐。当然了，我们粉丝二群的多米尼克最近呢，因为孩子放假哈，没有晒早餐，但是呢他因为出去旅行了，晒了自己的旅行美照，真的超级美的啊。这个不管是自己的照片还是这个美景啊，都很好看，也是谢谢呢，让我们这个用眼睛跟着你一起旅行。还有丁丁，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白米粥，还有炒土豆啊。好，同时呢，还有我们的粉丝二群看完呢，接下来是粉丝三群哈、啊，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五早上好，这个很想听这个周声和带来的这个全世界的雨哈、啊，想听到这首歌，又来到周五了，继续奔赴食堂打卡2.5元的超值早餐，下周开启旅行模式啊，所以呢，向我们请假一周，也是祝大家周末旅快。好，我们也是欢迎啊，这个爱小骆驼小乖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晒一晒你的这个旅行的美照啊。当然了，这个待会儿这首全世界下雨了，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这首歌，如果有的话就给你送上啊。好，看完粉丝三群呢，我们来看看粉丝四群的蓝娇子信，他说下了一夜的雨，大天气呢开始转凉，大家也要添加衣服哦。现在开始呢是早饭时间了，今天的早饭呢是香葱面条，还有昨天晚上做的这个卤蛋蒸的饺子，也是非常的丰盛啊。还有听友在四群就说了，哇，真的太早了，这个晒早餐的时间越来越早，确实有很多我们的听友六点多钟左右就已经在我们的粉丝群晒早餐了。还有我们粉丝八群的爱旅行的小叔，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早上吃的是猪肉小包子和鸭油烧饼，当然还有两杯阿华田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平时不敢喝的东西早上来喝最好了，因为早上搞点热量多的东西吃一吃喝一喝的，你会发现啊，一天反正要有消耗的，这个内心啊就没有那么的纠结了，也不会有那种就是愧疚感了。不然吃太多就好内疚，是不是？好，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也来分享早餐。我们看到这个多朵朵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周五早上好，凉快了，好像心情也变好了。早餐呢有煎饺，还有鸡蛋牛奶，当然还配上冬枣。各位祝大家周末愉快。还有这个曹小强啊，他说早上好啊，最近的天气就是雨雨雨，不过呢凉快了不少，所以下就下吧。那早上呢，早餐呢是老面小笼包，还有这个火龙果、鸡蛋以及牛奶。也是非常的丰盛的哈。看到这个家妈就说，现在的生活真的很方便啊，哪里也比不过咱中国吧。云南刚采摘的新鲜的菌菇，这个顺丰快递啊，隔一天就到了，就到了我的餐桌上来，就可以尝到美味了。一早上还蒸了杂粮馒头，七七八八，蔬菜蛋白不能少，好好吃饭，多吃天然的味道。各位早上好。好，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 QI，他说早上好，那今天的早餐呢有点重口味，就是昨天晚上呢剩下来的拌的猪耳朵配上了煎馒头。这个早餐猪耳朵配煎馒头，我觉得好像是这个我老爸特别喜欢吃的标配啊。好，还有脏脏包哦，这位朋友哈，他说早上好呀，来晒早餐了，这个马上要带孩子出去旅行了，每天早上上班路上呢都会收听音乐陈飞扬，已经成为了习惯，但是却第一次来晒早餐，那孩子在旁边一直说晒早餐晒早餐，他说所以呢来晒一下，今天早上的早餐呢就是奶茶，还有鸡蛋啊，同时还有红薯粉啊，当然还配上了我们家娃今天特别点的他要吃的方便面啊。他说早上呢每天都很开心，因为我们家娃早上天天陪我去上班啊，感觉有这个小家伙的陪伴呢，路上也不寂寞了。好了，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听到这首来自关喆《想定下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6: 小宝水乳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今天这套后天祛斑七件套帮你搭好了。150毫升水加110毫升乳，搭配面霜、精华和眼霜，一套完整护肤流程。水的质地柔滑，轻拍就吸收，乳液绵密，滋润不黏腻。一套用下来，皮肤透亮饱满，用样出门带着刚刚好。整套福利价只要369元，正装、家中小样搭配齐全，自己用一步到位。送礼也精致，拿得出手。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0: 走在大街上，无论头顶的天空是晴是雨，都希望你的心里是一片晴空万里。现在时间早上8点，我是陈楚生。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3: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4: 我要开始充电了。
13: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5: 早上好，
13: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